0: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1: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0: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1: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2: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3: 好，八十摊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2: 5月23-24日，在台中草屋的五月风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3: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2: 五月风蓝莓，3、2、1，冲啊！哦，微晶莹蓬蓬，冠蒙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冠蒙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4: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6: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7: out，
6: 泡水车
7: out，
6: 调表车
7: out，
8: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6: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5: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10: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1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蒙古的 The Who 匈奴摇滚，他们自己定义这个曲风 The Wolf Totem 狼图腾。这首歌，狼在蒙古的文化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动物，它是一个忠勇的象征，因为狼是一个高度社会性的动物，他们有很严密的阶级的分工，所以狼对于蒙古族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动物。而 Wolf Totem这样的一个歌曲也非常符合蒙古族的战斗的风格，战斗的精神。刚才的这首歌 Wolf Totem 它是一个阳刚之气非常重的战歌，它里面就有唱到蒙古的古老谚语，它就说如果你如毒蛇般来袭，我们将化作大鹏鸟 Garuda 将你吞噬，如果你如猛虎般扑来，我们将化作狮子将你压制。就是那种他们的古老先祖们在中亚草原上驰骋疆场的时候，一边呢跟着军队一边往前进，鼓舞士气，同时带给敌人最深层的心灵恐惧，这种文化的歌曲。再来下一个歌曲，他们也跟 The Who 有点类似的风格，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偏向那种传统的民谣的歌曲。那这个国家他们叫做图瓦共和国，它的位置在蒙古的西北方，在西伯利亚以南，而这个国家目前是俄罗斯联邦当中底下的一个联邦主体，它也是一个共和国。在图瓦共和国里面有一支乐团，这个乐团被誉为是国宝级的传统乐队，他们叫做昏火兔。这个昏火兔里面的成员呢，就是他们被形容是来自地心深处的声音，因为他们的那种唱法很像是蒙古的呼麦的那种演唱，他们有那种泛音合唱，等一下你可以感受一下，跟前面的那个 Wolf Totem 攻击性很强的感觉又不太一样了。以及他们跟一位美国有多次获得格莱美奖提名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叫做 Carmen Rizzo 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 Ancestors Call， 祖先的呼唤。这首歌它并没有那种现代的歌词，它整首歌都是用图瓦语的古老的那种吟唱跟一些拟声模拟大自然的声音所组成的。整个歌的歌曲核心是在呼唤自然的神灵，赞颂广袤的西伯利亚泰加林跟草原，它在赞颂这个西伯利亚这边的天然环境。这个首歌曲是非常有那种萨满教、萨满信仰味道的歌，而萨满信仰也是在 古老的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早期宗教，在多个地方都有萨满教，甚至很多现代宗教也都有一些萨满教的影子藏在其中。这首歌会感觉上比较空灵，比较泛灵一点点，比较有那种神话时代的叙事，再加上那种电子音乐的融合，以及蒙古族以及泛蒙古族还有周边的这些国家他们熟悉的泛音咏唱，就是呼麦。你可以感觉一下这首歌跟刚才以金属融合呼麦唱法的 Wolf Totem 最大的差异之处在什么地方，也可以感受一下千年来萨满教的生活哲学，万物有灵的精神信仰。

来自图瓦共和国 Hun Hutu 加上 Carmen Rizzo 一起合作的歌 Ancestors Call 祖先的呼唤，这个是来自蒙古西北部的一个国家在赞颂西伯利亚大草原的那种精神。再来下一个国家也同样是位在今天的俄罗斯境内，这个国家相对比较靠西方一些，它是达达斯坦，就是你在很多的菜单上面会看到什么达达牛肉、达达料理，那个达达就是这个达达斯坦。达达斯坦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相对比较偏西方的位置，也是一个自治共和国。那在这里的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但是你也可以在这个国家同时找到东正教还有天主教，三个宗教在这边共存共荣，和平发展，没有冲突，没有敌对，这是世间罕有的一个都市。那么达达斯坦他们的文化呢，比较接近伊斯兰教，不过很多的伊斯兰教徒在这里是相对来说比较世俗化一点的，他们把这个伊斯兰教当成是一种文化身份，也有一些传统的节日跟一种生活方式，信仰比较世俗化一些。这个国家的历史，伊斯兰教的历史起源自西元十世纪的时候，伏尔加保加利亚，那伊斯兰教就在这边发源了上千年，一千多年的时间，在这里相对是比较根深蒂固，也是俄罗斯离莫斯科这个政经中心比较近的一个俄罗斯境内的伊斯兰中心点，就在这个达达斯坦。那达达斯坦的人口比较多是以高加索人为主，而在这里呢有一个双人组合，双人电子嘻哈组合，他们叫做 IGO。这个团体两个成员，一位是具有达达少数民族血统的诗人，他也是一位歌手，叫做 IGO， 另外一个是电子音乐人，叫做 Aya， 两个人所组合的。等一下听到的这首歌，它的发音呢叫做 Moya Lopov， 中文翻过来意思叫做我的爱 My Love。 它的歌词在唱的是比较有那种毁灭性的感觉，然后是比较有诗意的状态，它在探讨的是很多在残酷现实当中挣扎着的爱情。他的副歌是这样唱的，我的爱是一场病，在冰冷的城市里我们用伤口互相取暖。然后他的曲风是比较偏向那种电子流行加上嘻哈，但是是比较黑暗路线的那种歌德嘻哈，带有比较冷峻的调性，来自俄罗斯的那种工业感，以及还有达达音乐，来自有伊斯兰教影响的神秘的那种宗教性的旋律。而达达文化在俄罗斯就算是比较少数的少数派别， IGO 的歌词也经常反映出那种在边缘的人群，或者是在底层的社会，以及在司法体制下被压迫的人民的感受。那么这首歌就是凸显了在整个斯拉夫文化还有达达文化在现代俄罗斯社会比较底层的那个部分碰撞的火花，来自 IGO 的 My Love Moya Lopov。

0: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哦。
1: 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2050年复古花车嘉年华登场，马上请 AI 记者 Remy 来为我们报道。
3: 好的，首先是十位 AI 机器人以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通过，整齐划一，令人惊艳。接着是穿着旗袍的 AI 美女们，摇曳生姿，精致唯美。接着 ，Oh my God， 是广播电台，我要去找最爱的人类 DJ 签名喽！
2: 哇哦，这是我看过 Remy 最人性化的一面。
4: 不管时代怎么变，温暖又人性化的陪伴熊赞，我们最爱城市广播网。
5: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6: 欢迎回到中文会，我是品汉。昨天是世界文化多样性日，然后我们在今天就以这个昨天的节日来作为一个不一样的歌单的发想，我们就要来走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音乐，让我们从中亚这个地方出发。而在中亚这边，刚才提到了有图瓦共和国，还有蒙古。这个你要说它是中亚嘛，好像也可以说；你要说它是北亚嘛，好像也可以，就看你怎么定义了。在不同的史学家、不同地理学家的眼中、口中，会有不一样的界限。但是我觉得，以文化上来说，这个中亚的文化可以说是以游牧为主体，这个应该大家没有异议。刚才走了图瓦共和国，走了蒙古，再来也往西走到了达达斯坦，现在要往南一点点，走到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我们都简称叫做哈萨克，它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内陆国，国土也跟土耳其一样横跨欧亚两洲，首都是阿斯塔纳，目前最大城叫做阿拉木图。这个地方以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工业闻名，而且整个哈萨克也以壮丽的自然景观还有游牧文化来发展观光，观光也是他们的强项。除了观光之外，近年来如果你有在关心国际音乐，你也会发现哈萨克他们在输出他们自己的流行音乐，叫做 Q-POP。虽然哈萨克斯坦的第一个字是 K， 可是他们用 Q 这个字来作为他们的那个代表词，就像是韩国 Korea Pop 是 K-pop， 然后日本是 Japan Pop 是 J-pop， 台湾是 T-pop， 那哈萨克他们用的是 Q 这个字。有机会的话呢，也想好好的跟你分享一下哈萨克斯坦他们的音乐，很有趣。他们的流行音乐也是跟他们的地理环境一样，在中西应该说东西双方巨大的那种文化差异碰撞之下，哈萨克斯坦他们的音乐也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类型，跟我们过去所以为的中亚文化那种刻板印象是截然不同的。首先我们先听到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双人组合，他们叫做 Konya Latby Farm， 这个是哈萨克一个新的独立兄妹乐团，他们代表了在中亚这里受到西方的网络文化影响成长的新世代的人，年轻人。然后这首歌曲叫做 Bir An Salam， 以哈萨克语翻成中文来说叫做一首问候，一首歌的致意，或者是一声问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歌词呢，你等一下可以听一下，它是在描绘现代都市青年人的日常的呢喃，情感的交流，生活的一种碎片。它在传达的是那种比较随性的、比较 chill 的生活态度，比较是慢步调的一个感受。你等一下从它的编曲，你也可以完全感觉到这种放松的姿态，跟传统上我们觉得中亚音乐就是那种很多的转音、很多的吟偶的那种声音是截然不同的味道。 来听到来自哈萨克的独立兄妹乐团 Kolinat Bayfam 他们的歌曲 Beer and Salan。

0: sein.
1: C'est baissé, mon âme n'existe pas.
2: 如果你没有仔细听这是哈萨克语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哪一个西洋的歌手推出的比较 chill 的放松的作品，对吧？因为这个团体呢，他们就是在哈萨克的乐坛当中代表着受到西方网络文化影响成长的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所做出来的音乐。这个团体他们是来自哈萨克的一个兄妹团，他们叫做 Clean Lot by Farm， 所演唱的歌曲 Bir An Salan， 一声问候，一首歌的致意，这首歌曲。再提到哈萨克，刚才提到他们的 Q-pop， 因为这个是用 Q-A-Z-A-K 来作为哈萨克的一个发音，所以 Q-pop 是近年哈萨克的一个独立音乐的浪潮。因为在哈萨克这个国家，现在它当然是一个独立国家，但过去冷战时期他们是苏联的加盟国之一。那随着苏联解体，哈萨克也正式独立，到现在哈萨克已经独立超过30年了，不过还有很多地方是有那种苏联的文化的遗绪，所以很多的哈萨克年轻人他们就希望可以以哈萨克的语言来唱自己的歌。这件事情在过去数十年来世界各地都发生过类似的这种以歌曲为主导的文化运动，那哈萨克他们最近也在做这件事情，以此为依归的最终的产物就叫做 Q-pop 哈萨克流行音乐，就主张以哈萨克语来唱自己的歌。再来介绍另外一个哈萨克的歌手，也是一个独立音乐圈的重要人物，他是 Darhan Zuz。 这位人他是把哈萨克语言融入嘻哈跟爵士的音乐人，不过很可惜他在2023年的时候在泰国因为车祸已经离开了人世，年仅31岁，但他还是为哈萨克的 Q-pop 注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等一下听到的是来自Darhan Zuz 他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Billy Jeep， 这个是哈萨克的语言，翻成中文叫做搞砸了一团乱。这首歌在讲就是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内心的迷惘，内心的秩序失去了平衡，脑袋一团乱，世界太快了，我只想找回平静的节奏。这首歌是有独立民谣的味道，也有嘻哈的元素，然后再加上雷鬼的那种唱腔，是一个很独特的来自哈萨克的声音。听到来自 Darhan Zuz 的歌曲 Billy Jeep。

0: 修理刷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2050年复古花车嘉年华登场，马上请 AI 记者 Remy 来为我们报道。
3: 好的，首先是十位 AI 机器人以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通过，整齐划一，令人惊艳。接着是穿着旗袍的 AI 美女们，摇曳生姿，精致唯美。接着 ，Oh my God， 是广播电台，我要去找最爱的人类 DJ 签名喽！
2: 哇哦，这是我看过 Remy 最人性化的一面。
4: 不管时代怎么变，温暖又人性化的陪伴熊赞，我们最爱城市广播网，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欢迎大众约会，我是平汉。在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是来自图尼西亚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位在北非，他在跟意大利隔着一个西西里海峡遥遥相望。里面有一位歌手叫做 Emil， 他是来自图尼西亚，然后在这个图尼西亚或者整个泛北非地区历史上曾经有过阿拉伯文化，这边曾经是阿拉伯帝国辖下的一个统治区域，而在这个阿拉伯帝国影响之下，伊斯兰的宗教信仰也有辐射到这里来，而在伊斯兰的信仰当中有一个分支叫做苏菲主义，苏菲教派。那么苏菲教派他们是透过齐克尔这个仪式来接近真主，主要就是透过重复，透过狂热这种精神状态来达到接近真主的手段跟目标。所以在苏菲主义的影响之下，你会听到有一些泛伊斯兰文化的歌曲，他们会呈现出比较狂热的，或者是那种对于声音的处理比较辽阔的，比较大气的那种感觉，它可能就是受到苏菲主义的影响。包含 Emil 他也是有带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元素，当然他的歌并不是就直接在跟苏菲主义有关联，他的核心音乐的核心价值比较多是来自阿拉伯世俗的那种抗议的歌曲，还有西方的工业比较前卫的音乐，但是北非歌手都还是在声音的处理上比较习惯那种悲壮的悲剧的情感，或者是宗教神圣使命感的共鸣的方式。你等一下还是可以听Emil 他在他的歌当中唱出一点点受到苏菲主义影响的味道。那么他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 Ensen Daif， 这是阿拉伯文，翻成中文叫做人啊，无助的人啊。歌词的核心呢是在抨击资本主义的体制对于劳动者的剥削，那主要在唱的是他们让我们相信自己掌控一切，但我们不过是风中的残枝，在无尽的劳碌当中忘记了梦想。而这个也跟在阿拉伯地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或者是那种殖民主义的影响，而要起身对抗殖民，对抗帝国主义那种抗议精神的延续。而在北非这个地方就相当流行一种叫做前卫流行的音乐风格，就是结合了工业的风格，结合了一些电子的元素，有那种西方的工业摇滚沉重的精神，以及还有融合了一些图尼西亚传统的打击乐器。你可以听他们的声音旋律不是那种泛西方的大调音阶，而是比较游走在阿拉伯文化当中的一些半音的音阶，这是蛮特别的一个部分。那么 Emil 的歌曲他也曾经在图尼西亚被禁唱，可是却后来成为了阿拉伯之春这个重要的政治发展事件 地下国歌，而这首歌曲也跳脱了单纯的区域，跳脱了单纯的图尼西亚，甚至把整个批判的角度拉到了全球化底下普世价值当中被压迫的人类的那种困境的精神，他也把北非一些传统的抗议歌曲的精神价值变得更现代化，甚至把它变成全球化。一个重要的案例就是这位 Emil 他所演唱的歌 Ensign Dive。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大家好，我们是 IO 乐团。
1: 把我们的脚步离开突尼西亚往东移动一些，我们会来到埃及，来到开罗这里。这里有一位歌手叫做 Dina Ayel Wadidi， 这位歌手呢，他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 Yali Madi， 这是阿拉伯文，翻成中文叫做哦，路过的人啊。埃及这个地方我们很熟悉，埃及的各项的那种传统神话，包含太阳神啦，包含金字塔，包含法老，不过这些对埃及人来说都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的埃及是伊斯兰化的埃及，在埃及的主要宗教信仰已经是伊斯兰的宗教，而在这里呢，当然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很多的因素渗透跟影响，包含在音乐的旋律上也是游走在那种阿拉伯世界半音阶当中，你找不到在钢琴上面可以弹奏的那个键的这样的一个声音。而这首 Yali Madi 它的灵感来自埃及的传统诗歌，埃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汇聚点，也是很多文化在这里碰撞发源的前线。在这里有一个传统的诗歌是这么样唱的，他就说，路过的人啊，别走得太急，青春如河水般流去，你留下了什么痕迹呢？他在感叹时光的消逝，感叹生命当中的过客匆匆。尤其在埃及这座有上千年历史的国家跟城市，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见证，见证过去的繁华，见证历史的兴衰，见证未来的不可知，用这样的诗歌去表达埃及在地理上所处的位置，是再贴切不过了。听到这首歌，来自 Dina Ayel Wadidi 所演唱的歌曲 Yali Madi。

最后再来听一个也是星座融合的经典范例，这是来自 Acid Arab 这个来自法国的双人音乐组合，电子音乐双人组，加上来自安纳托利亚，这是土耳其的 Cem Yıldız， 这是来自土耳其的一个传统乐器演奏家，以及他也是一位土耳其的知名歌手，两组人马的合作。这首歌叫做 Still， 风格姿态。他的歌词改编自安纳托利亚的古老神秘主义诗歌，就是苏菲主义的那个诗歌，带着你的姿态起舞，在这幻象的世界中寻找灵魂的狂喜。但他又用了酸性的 house acid house 这个比较偏向中东电子的舞曲，把那种电子的强烈节拍跟土耳其的传统乐器微分的那种音阶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带给你迷幻催眠的感受。而且法国呢跟北非什么关联，法国是北非跟很多中东移民的大本营， Acid Arab 正是巴黎街头文化大熔炉的一种产物。而这首歌也再度的呼应昨天世界文化多样性日，告诉我们文化的对话不只发生在严肃的殿堂，不只发生在学术界的象牙塔里，也真实发生在挥洒汗水的街头。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安排，我是品翰，等一下歌单资讯在 DJ 品翰城市 Morning Call 脸书粉丝专页中午的时候会再公布出来，也希望你按赞追踪利用分享。等一下九点之后别忘了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五上半天。城市 Morning Call 下个礼拜空中再见，周五音乐会下个礼拜五空中与你再会，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0: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 哦，其他的料理哦。
0: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0: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3: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亲爱的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计处处长林淑琴。5年办理一次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在5月已经开始实地访查。农林渔牧业普查可以了解农业资源分布、经营状况以及劳动力情形，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敬请农渔民朋友支持配合，共同打造农业美好未来。

0: 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4: 80摊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3: 5月23到24日，在台中草屋道五月枫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4: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3: 五月枫蓝莓，3、2、1，冲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6: 生活打勾，
7: 健康打勾，
8: 欢乐打勾，
6: 好运打勾，
9: 音乐打勾，
10: 歌队也打勾，
6: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biu biu biu biu。好了，听到的是这个邓紫棋的歌曲《超能力》。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呼啦嘚，呼啦嘚，呼啦嘚！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不管是干爹、亲爹、老爹、少爹、杀爹、乱叫爹爹、雅美爹，都比不过福来爹。Oh my god！ 哦，不过呢，我今天真的是人家是超能力，我是超无力啊。因为我昨天晚上呢，跑去那个百货公司啊，就吃晚餐嘛。然后本来想说还可以逛一下啊，结果呢吃完没多久就开始肚子隐隐作痛。我就想说哎呀，这个其实本来想说在百货公司上一下，但好像有点没办法，我就赶紧那个骑摩托车回家啊，就一回家呢就赶快冲到这个厕所去，坐在马桶上坐了好久，然后呢终于这个稍微不怎么痛了，也好像结束了。但我这个出来呢，在床上躺个没一会儿又回去马桶，反正就这样来来回回两三次哦，到现在呢还有一点还隐隐作痛，你知道吗？啊，所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吃什么东西吃坏了，因为我在吃晚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我自己本身鼻子是很灵的，如果这个食物有点怪味我都知道，但我吃的时候是觉得还蛮正常的。而且我下午呢就吃了不少蜜饯，然后还喝了那个什么莓果鲜体茶，我就不知道呢是什么引起的。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喝那种茶，它有时候也会引发你就是去上厕所之类的啊。总而言之就是到现在还是隐隐作痛啊。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Now News 今日新闻刊登的，然后日本的心理测验。这风景呢就是哪一个风景让你感觉到很舒服很舒适呢？要来揭露你的隐藏才能哦。一就是七彩花海，二就是翠绿草原，三就是纯白的雪原，就是那个下雪的雪啊。四呢就是这个湛蓝的海洋，这图片有点色差，哈哈，不湛蓝啊，不湛蓝啊。总而言之就是一二三四呢，大家自己选一下哦。那今天礼拜五呢，五花八门心情五哦。就是其实我相信呢，大家都很喜欢去这个走一走啊，或者是有个一日游半日游之类的，反正就是到了假日呢总是想要为自己安排一点不一样的啊。那我想要问问看大家呢，就是平常你是怎么决定你要去哪里玩，或者要去哪一个国家旅游的呢？是上网查听朋友口耳相传，还是看戏剧节目被种草有灵感，或者就是省麻烦直接跟团呢？想问问看大家是怎么样决定的。因为像我近期呢，我六月份要去日本嘛，然后去那个地点就是我看旅游杂志，然后看到他介绍，哇好漂亮哦，所以我就决定要去日本的那个上高地，不过应该也是一日游啦，上高地一日游，其他时间可能会在东京或者是去其他的风景区啦哈。那我现在蛮习惯的玩法就是呢，我就是自己去国外自由行，然后购买当地的精选一日游，这样子呢我不用那么长时间就跟这个团体绑在一起，但是我又可以在当地呢就是有那种比较主题性，这样就是我一整天不会浪费就对了，我可以就是有人开车载我去那个什么风景区，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方便的，就是你有自由度，然后又可以有那个这个主题性啊。那第二个题目呢就是想问看大家呢，如果说你想要打破以前的习惯的玩法，像我们以前可能就是没什么规划、或看到人家介绍或什么就去玩了，如果说你想要打破以前习惯的玩法，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希望大家可以来踊跃发言一下，让我们可以募集一些有趣的点子，未来我们就可以当作灵感来参考。比如说呢，像是我近期都是去图书馆翻那种旅游杂志哦，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用的，因为旅游杂志它就会介绍，比如说你没听过的那种奢华旅馆啊，那你去那个奢华旅馆你也可以当作是目标，我可以去哪一个国家的奢华旅馆，就是特别去住那个奢华旅馆的，或者什么 villa 之类的，或者是什么，我也有看到网友说呢，他就曾经有那种环岛吃臭豆腐，这是网友的经验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专门去探那种甜点店，比如说你很喜欢吃甜点，你就去各地去探那个甜点店，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什么吃冰的啊，或者是有些人真的对那个宗教比较狂热，我就是决定要收集全台所有的那个什么，比如说妈祖的，有拜妈祖的，或是什么就是全台也没有规定什么，反正就是宗教的那个信仰的就去看一看或者是我决定呢就是去某一个国家的某个没去过城市，我就在那边住一个礼拜，我觉得就是
这种不一样的那种想法可以让你的旅游更加丰富哈。那我最近也有看到有人分享，就说诶，可以就是坐火车到潮州，潮州一日游，在当地呢租借那个车子来移动，比较那种慢节奏的玩法，我觉得也是不错。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样特别的这个旅游方式，或你有想到说诶，我未来我可能可以这样子诶，这样好像也不错诶，或什么你就是那个盲选有没有，就是抽签还是什么总而言之齁，就请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咯。好的，可以到哪里来留言呢？请到这个蔡悠兰说的小费收不完欧气爆棚的娜娜公主的脸书哦。 Very good, very good, 这个好，这个好，小费收不完欧气爆棚哦，又要去欧洲了是不是？还没，还没，好不好？好啦，那个也谢谢你的祝福哦。好，我们来听这个 Vivian 徐若瑄的不败的恋人。

0: 哎，对，我昨天呢跟我同事在聊天的时候呢，他就说他近期也有呢，就是到这个，比如说坐个火车到某个城市，然后就租机车，然后往山上跑。我忽然想说，哎，对哈，我以前也曾经这样啊，就是到某个地方，然后呢就是租机车，然后就是到海边去骑。我都忘记有这个方法了，可能是我这个去年才买新的摩托车哦，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跟这个新的摩托车，就觉得说，哎，自己的新车就很喜欢骑着它到处跑，就没有想到说去租车。不过租车这个也是 OK 的啦，哈。好的，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的心理测验。好的，如果说你选的是七彩花海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隐藏的一个才能哦。选择这个项目的人呢，你是有丰富知识的人，同时有非凡的创造力哦。只要能够实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将你的脑袋呢想法灵活运用哦，并且呢重视跟周边的亲友的和谐的话哦，你的希望呢实现的目标呢都能够一一达成哦。哦，卖安内贡，卖安内贡啊。好，讲得蛮准的，蛮准。好，再来是选择这个翠绿草原的人哦，非常善于跟别人沟通哦，可以完完全全将内心的感受一字一句的完全表达出来，而且表达方式也很好，让对方能够理解并且感同身受。哇，这是一个很棒的能力耶。这类人呢，能够将欢乐的气氛倍增，悲伤的气氛减半，让职场的氛围都非常的好哦，很适合处理人际关系的工作。好，如果说是选择三呢，就是纯白血缘的人呢，通常有很敏锐的直觉，可以立即察觉出职场或同事关系的气氛的变化，所以呢你很会采取哦最佳的应对措施，然后会就是把它这个缓和，就对和事佬那种感觉哦。这类人呢也有很强的决策能力，也很少犯错，非常适合创业哦。好，如果说是选择四呢，湛蓝海洋的人呢是擅长建立人际关系的，周围的人呢也非常能够看到你的社交能力，还有你的团队的连结力，所以在你的团队当中呢，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哦，就是还蛮服从你的，能够安稳的在你的底下工作，所以你是适合做那种领导者、领导团队的类型。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这个我们选的这个风景照来看一下你的隐藏的才能哦，也提供大家参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3: 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5月铁真山春风妈祖，8月无期滨海季，10月3号、4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静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网活动到9月15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4: 哎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哦，而且呢之前也有录唱过，真的很难唱。不过呢对我来讲好像每一首歌都还蛮难唱的哦，主要是好像肺活量不太够。好，听到的就是呢这个他也算是音乐创作人制作人哦，光泽在多年前呢曾经有来台湾呢推出过他的首张专辑哦，听到的就是呢其中的这个主打歌空心，而且呢在这个抖音也是可以说是爆红啦哦。那描述的就是说呢这个心都已经被掏空了，因为呢他所爱的人在欲望当中就投降了，他又爱他，但是呢内心又伤得很重就是了，所以呢好像留下一颗了空心的感觉。那他这一首歌呢最厉害的部分还是在他的假音的部分，就是唱的真的是挺好的，不好诠释，不好驾驭。好，继续要来送上的同样也是在抖音哦，网络上的热门的这个伤感的歌曲，描述的也是那种心很空的感觉啦哦，因为这个阶段三首歌呢都是跟空有关的哦。那这首歌呢也是相当洗脑的一首作品，是来自于文夫所演唱的《空心之城》。最洗脑的部分就是中间副歌有那个空空空，我们来听这首《空心之城》。

好，这首歌朋友们你有听过吗？文夫所演唱的《空心之城》，而且这个副歌真的很洗脑，空空空空空空。然后我昨天呢就是想说，哎，对对对，最近有首歌什么空空空的，我就去网络找啊，就打空空空哦，结果找出来另外一首歌，然后呢后来又去查歌词才知道说我想的是文夫的《空心之城》啦。啊，不过我另外找出来的空空空呢，是在网络上有一位叫做 Jin He JH 哥哦，他所打造的歌曲，我觉得应该也蛮像 AI 的哦。这首歌就叫做《空空空》。

0: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秀娄俊硕，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城市广播网。
1: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2: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3: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4: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5: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6: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5: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哇哦，这首歌呢不只是旋律创作的非常的美哦，他唱的也非常棒，就是有那种呢辽阔空灵的感觉。这位呢就是英国的音乐精灵 Ellie Goulding， 他在呢这个2015年啊、哦、为这个电影《格雷的五十道阴影》所演唱的主题曲 Love Me Like You Do。 好，时间来到了9点41分，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22号天气闷热，要留意呢局部午后雷阵雨，五个县市呢高温哦。那明天呢23号各地呢是晴到多云，周日到下周二24号到26号呢各地是晴到多云哦，高温炎热。下周三下周四呢各地就是多云到晴，封面逐渐的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到时候呢午后大台北还有宜兰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今天呢就是台南市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一个几率哦。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也是黄色灯号哦，要加强注意一下。那今天呢封面仍然在北部的海面附近，桃园以北地区呢还有新竹呢嘉义山区偶尔会有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就是多云高温闷热的天气。白天的高温呢可以来到30到33度，尤其呢嘉义以南近山区还有台东的温度也会更高一点点，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呢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午后呢局部有对流发展，北部还有宜花地区其他山区呢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出现，下午外出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来备用。各地呢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是24到27度。好，以上的气象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今天呢主要是跟旅游相关的题目，就是你会怎么样决定你到底要去哪里玩，然后呢方式是什么，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就是比较跟以往自己旅游方式不太一样的，可以想一想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我们下次呢要出游的时候就有一个idea 哦，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哦。好，那这个先谢谢幽兰的这个祝贺啊，还有娟娟收到你的卡片了，非常精致的卡片，上面还有我喜欢的猫咪，真的很开心。而且我发现你的字非常的漂亮，还有谢谢我们铁粉紫然的沐浴乳的礼盒啊，真的很喜欢，谢谢谢谢啊。不过呢，这个感谢就是这样，少少的少少的就很好啊。今天呢，感觉到这个留言区非常的peace， 然后很安静的感觉 ，very good， very good， 我喜欢，我喜欢啊啊！谢谢刚刚这个朋友们的祝福啊。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 Christine 呢，他说我都是跟团呢，没有计划，有看到适合的团就会跟。耿杰呢，他说今天是星期五 ，Hula Day， 真快，有吗？我觉得很慢呢、欸。我每次都觉得礼拜五来得好慢哦，然后今天又是头香哦，他说回复公主的长文之一哦，刚刚看到欧洲一日游让我吓了一大跳，想说怎么那么厉害可以欧洲一日游哦，欧洲一日游应该没办法吧，坐飞机过去然后在机场再换边坐回来这样是吗？然后他说呢原来是潮州一日游啊，我眼花看成欧洲一日游了，哎嗨，我自己又笑到肚子痛了啊。搭火车去潮州可以租电动车比较轻松方便，因为屏东真的是超级热，如果骑脚踏车呢可能是要清晨或傍晚的时候哦。感谢感谢感谢刚想提点提点啊，对对对，应该我也会安排一下，就是坐个火车到某个地方去，对对对，然后再租个什么电动脚踏车或者是租个机车也都很好的。然后他说呢，分享自己种植的芭蕉已经收成了哦，我刚看成芭乐，哈哈哈哈，我跟你也差不多嘛，哈哈，我们现在就是脑袋好像都不好使了哦。好，再来是这个自己想到也觉得很好笑。方舟呢选的是湛蓝海洋，他说以前住北投哦，3不50骑着摩托车就可以往金山跑，哇，北海岸真的很漂亮，那个沿着这个北滨呢骑行哦，看着岩石上的海浪的一个冲刷，听着浪潮的咆哮，心情是多么舒朗。哎，我也好像曾经从那个什么基隆就坐公车，然后不知道坐到哪里去，我有点忘记，但是他那沿途呢就是也是看那个海岸哦，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像比如说像我们平常不太坐公车的，我们就可以来坐那种公车一日游，好像也是挺好的，就是有一种
非常跟你平常不太一样的那种滋味会产生。然后说呢，我想去旅行啊，心目中的行程是可以从 Google 地图来查找，参考网络上前人的足迹，然后自在的出发，自在的前行。不过有零零的束缚之下，一切都是空想，勉强能做就是在家里面设置视听室，用100寸的投影画面观看网络上的世界风光。像我妈妈现在这个也蛮高龄的，她也都是看电视上那种旅游节目来过过干瘾。因为她虽然都说很想要出去走一走，但是问题是她连有时候去餐厅，我们带她去餐厅，连下车到走到餐厅那一段路，他都走得很吃力，一直喘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也没办法带他到那个很远的地方去，所以他现在也是看网络上的世界风光来感受一下。有些地方真的也是很远很远，你要坐很久的交通工具才能达到。所以呢，就是有时候看网络上的也是还不错啦，不用自己这么费力。不过希望你的玲玲可以稍微放宽一点，好不好？现在应该是可以随地的。你都已经退休了，也应该可以好好的去规划一下到哪里玩，或跟他一起出去玩。不过我看他应该不太愿意哈。啊，anyway 啊，这个我们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林志颖的歌曲《去走走》。

0: Hey, this is Russian Red. Stay tuned on City Radio and you'll be cool every day.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Eric 周星哲，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这首歌也是少数呢在播出的时候呢这个鸡皮疙瘩会自动站起来致敬的歌曲啊，也是非常经典的校园民歌时期的作品啊，月琴是郑怡的歌声，然后这首歌呢是这个赖希安作词，苏莱谱曲，也是纪念呢台湾民俗音乐传奇人物陈达的歌曲哦。那融合在歌曲当中的思想起呢就是陈达生前最爱的曲子，抱一支老月琴来独唱，而他的歌声呢也都是道尽了就是先民跨海来垦荒的一个艰辛哦。那作曲的苏莱呢，他本来是要把这首歌给李健富来演唱哦，因为他觉得说应该比较适合男生唱吧。那当时呢非常年轻哦，19岁的郑怡呢因缘际会之下唱了这首歌，就以这个高亢又清亮的嗓音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哦，也成为他的代表作品。从此这首歌也不做第二人想了哈，就是他唱的就是最有那种味道的。好，那刚刚听完了郑怡的月琴，继续呢要来回味到的是张清芳，同样也是有高亢清亮嗓音的这个东方不败，在90年代呢，算是他蛮有意义的一张专辑哦，《光芒》里面的歌曲叫做《莲后》，那当时呢就是搭配了中式的8点档的连续剧哦，《戏说慈禧》的这个主题曲也相当受到欢迎，我们就来听这首《莲后》。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好，早上呢，我分享了我就是昨天晚上一直拉肚子还隐隐作痛的那个情况啊、哦。维斌呢也写了一段歌词哦，还隐隐作痛，还离不开码头。上完回去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哎，你后面改了歌词，我忽然不会唱了啦。好，再来是这个清灵泰，清灵泰呢，他就说呢，这个今天呢、啊，真的很适合来一首周杰伦的《菊花台》啊。这个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嗯，我相信你也跟菊花台蛮熟的哦。好，我们来听这个周杰伦的《菊花台》。

谢谢这个清灵台啊，这首歌呢是我多年来呢就是一听就一直笑个不停的歌曲，这样对吗？这样对吗？哦，这个周董这首歌呢真的也是蛮有代表性的啊，菊花台。

0: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1: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0: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2: 北部90.1，
3: 中部92.9，
4: 南部97.1，
5: 城市广播网。
6: 我是机器人小大卫，我是人类文化最后的见证。当时有那么多人不关心环保，人们热爱跨年的第一道曙光，却总是制造污染脏乱。主人家的餐桌上，他们的笑容让我觉得生命真的很美好。
7: 大桥断成两半，徒步行驶。
8: Tomorrow at 4 p.m. Eastern,
9: 进入紧急状态，核对要不要。
10: 当人类都消失之后，小大卫还在等候他的主人，每天在餐桌上也都准备主人的餐点。让我们为环保负责，就为自己节能减碳，减少污染，地球其实还可以有不同的未来。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好的，时间来到了10:08，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好，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哦，2027年的行事历哦，行政院人事总处已经公布了。哎，今年好像比较早哎，现在才5月22号，六月都还没有到啊。因为我看了一下，去年好像是6月中旬才公布，可能是想说哦，现在的人呢规划这个旅程哦更早了，更提早了哦。因为比较早的话，比较比如说订一些这个机票或是什么旅馆呢、啊，可能会稍微便宜一些些。所以呢，这个今年在5月22号就昨天就公布了啦哈。那明年的这个总放假日数是121天，其中呢3天以上的连续假期共有9个，不管是国定假日或连假安排哦，那提早计划呢就可以更充裕哦。所以呢，这个明年的休假连假到底有哪一些呢？我们参考是雅虎奇摩新闻哦，它的一个整理。而且呢，发现现在已经没有，好像基本上是不让大家补休了嘛，就是补假什么的，补上班什么的啊，所以连假长的天数好像没有很多呢。啊，明年的元旦连假呢是1月1号到1月3号是休3天哦，到了春节呢是2月4号到2月10号是7天，连休7天，所以就变得比较短了。228和平纪念日的连假呢也是3天哦，2月27号到3月1号。儿童节还有清明连假呢是4月3号到4月6号是连休4天。那劳动节的连假是4月30号到5月2号连休3天哦。国庆日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休3天。光复节呢是10月23号到10月25号连休3天。行宪纪念日呢是12月24号到12月26号连休3天。然后到了2028年的元旦又有连假了哈，也是3天。总而言之呢，大部分好像稍微长一点，就是儿童节还有清明节连假是连休4天，还有春节是7天，7天就算比较短一点点的啦。反正就是如果说你要更长的这个假期，就自己请特休之类的了。好，那跟大家分享到就是明年度的这个行政院的人事总处的行事历哦，已经公布了。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大家的留言呢。慧敏呢，他说刚有听到播放格雷50道阴影的主题曲，真的是很好听。 好的好的，石秋呢他说，我喜欢没有行程的自由行，非常的随性，目前人也在云南丽江往昆明的动车上旅行，默默已经来到第七天了。哇哦哇哦，像你的工作呢就是时常要到处爬爬照啦哈，不知道是觉得让人家羡慕，还是说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疲累呢？不知道不知道，不过我们看到都很羡慕啊，就是哇现在又去玩了那么多天哦。好，再来是这个霞飞哥呢，他说目前国内玩呢都是以网络夯景点作为旅游名单，会搭车到当地再租车或骑机车哦，租机车，如果呢当地搭车呢不方便，会自己开车或骑车，花莲、台东、潮州我都这样尝试过，感觉相当不错。如果是国外倾向跟团，感觉比较保险，因为国外不比国内哦，遇到麻烦呢比较难解决。照片呢就是在台东的华园天空之境哦，当时就是租机车的。哇，很赞很赞，对对对，我真的都差点忘记了，可以到当地去租车或租机车嘛，对嘛，我干嘛自己每次都骑得好远，骑得好累呢。对呀、啊、对呀、啊，这样子可以去的地方又更多了啊。然后这边台东华园天空之境真的很漂亮哎、欸，我好像还没有去过哎、欸，因为台东那个地方我真的一直都好像一直都没有到那边去过，只有小时候去过而已啦。好，朱梅呢她说，花痴的我当然选七彩花海，卖内购卖内购，你怎么会是花痴呢？你这样不是骂到我吗？我也选这个哎、欸，好啦，开玩笑开玩笑。他说呢，决定要去哪里都是看网络或是脸书的分享，如果想要换个方向的话呢，会买台湾的旅游景点的介绍书籍作为参考，许多年前就有买过台湾景点的旅游书籍哦，有机会呢应该可以再买一本新的来参考看看。分享阳台的孤挺花哦，许多个月后终于长出了一只花芽，真的是让我望穿秋水了，期待花开新花开哦。有有有，看到了看到了，诶，所以你好像住蛮高的哦，蛮高楼的感觉。真仙令倪真仙他说，我都是平常看这个 YouTube 的介绍日本旅游还有人文历史，有兴趣就会打开 Google 地图加入兴趣点，而我不会去看什么必吃或必买的哈。那像是我呢，上次去日本就是一个人租一台车四处乱跑，累了就停便利商店买个饮料，这种很多人看到都会觉得说，诶，也太无聊了吧的行程我反而很爱。诶，我觉得这种真的还不错，而且有时候要先看一下 YouTube 的介绍，然后会有一种那种什么直接看到当地的那个场景是怎么样再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去哈，这个还蛮好的。而且你上次是不是有那个回来有拍那个什么影片嘛，有拍影片哦，就是这个旅游的行程，我觉得这样很好耶、欸、就是租一个车四处乱跑，也不一定要有那种什么固定的行程啦。 Oscar Bowie 呢他说，快乐的福来爹，我选三，有雪一片的雪地看了就很舒服。卢子瑜嗨嗨他说呢，我选三雪地，我想尝试一个人独旅，全程放下手机只和自己对话。而参加过特别行程是参加日本的半自助的旅行哦，只认识领队和团员，是完全不认识的哦。这个是不是也有点像是半自由行的那种味道？应该也是哦，像我去那个之前去冲绳也是有参加那种一日游嘛，那一日游真的也是完全都不认识，只知道那个当天领队是谁，然后他就是讲英文啊，然后反正他会发一些那种牌子，总而言之我觉得那种一日行的行程还蛮好的，就是它中间有很多自由时间，到了当地他又让你自由去晃，所以我就觉得蛮好的哦。好的，我们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苏有朋的《出去走走》。

0: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
1: 熬夜应酬怎么护肝才有效？请教代谢专家徐万回博士。
2: 我推荐由小绿人标章的芳心生技健字号牛樟汁，动物实验证实能有效护肝，
1: 国家级认证，还荣获世界三大发明奖，更是全台首例通过美国 FDA 认证，护肝更安心。每日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3: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五期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2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5: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4: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5: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4: 0800-800-818。
6: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7: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金曲歌王不是叫假的哦，听他唱歌呢真的是很有味道啊。那出道25年的许富凯呢，他其实小时候呢是在爸爸的严格督促之下来练唱的，后来呢就到这个选秀节目就拿到了冠军，然后被唱片公司签下来，并且呢也在严师叩嗓哦黄义雄的训练之下呢就持续的磨练，之后又拿到了金曲歌王，所以呢一路走来也打造出自己非常独特的音乐旅程。那今年呢就是已经出道15年了，所以呢就推出第11张的全新的台语专辑《On RB》啊，当中的歌曲《古凶》。好，继续我们来回味呢比较经典的一首华语作品哦，潘美辰所唱的《我可以为你挡死》。

0: 好，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哦，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接受专访时表示，川喜会后呢，美国对台政策不变，非常重视呢，借由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重建台海平衡。关于呢对台军售，也已经向中方表达美国立场。美国欢迎赖总统重申维持两岸现状，希望北京不设前提与台湾民选总统来做交流。而古立言说呢，国防特别条例通过是满足台湾需求重要的第一步，期待呢立院通过剩余的预算，尤其投资无人机是有迫切性的。对于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6月访美，古立言表示，多数的美国人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共立场做连结，但近期呢关注国际媒体报道的人可能会认为国民党在关键外交还有安全问题上开始采纳或仿效中共立场，忽略了美国和日本等台湾传统盟友的重要作用还有利益。他说呢，访美将是郑丽文适宜的一个机会。联合新闻网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近日提及有意就台湾问题和赖清德总统谈话，学者多认为北京一定会抗议，而且呢很大的可能会扩大对台军演，对台采取军事手段反制的规模不会小于2022年佩洛西访台后的演习，但中共呢应该会切割来处理，不影响早前呢川习会达成的协议，以免混淆中美的关系。淡江大学战略所长李大中表示，面对川普突如其来出招，北京呢现在应该是高度戒备，透过各种管道劝阻或施压川普不要打这通电话，也可能将川赖通电上纲到会立即危及川习会的成果，习的9月回访美国，以及呢美中能否维持稳定基础的一个关键。自由时报的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悬而未决，双方目前仍然对伊朗的铀库存还有霍姆兹海峡的通行等问题立场来对立。美国总统川普21号再度表示，美方终将取得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并指美国不希望霍姆兹海峡被征收通行费用，强调希望它能够免费通行。中社的消息，医美诊所涉偷拍风暴越演越烈，新北市府21号表示，确认光泽诊所板桥馆前中山两店呢也装设了伪装的监视设备来侵犯病患的一个隐私，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的一个罚锾，即刻起呢就勒令停业6个月。同时呢，卫福部公布了全台最新的稽查状况，目前在全台稽查了720家，查获了35家违规，以新北14家是最多，桃园6家居次。其中呢，14家各被依医疗法处最高50万元的罚锾。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个案部分已经要求加强侦办，所幸呢，相关的监视设备都已经扣押，目前没有发现画面外流，地检署已经对超过了400个场所加强稽查，并将研议呢是否加重刑责。中央社的报道，马英九基金会传出呢财政纪律案延烧多时，前总统马英九的妻子钟美清21号晚间发布声明表示，为了让马英九医疗照护获得妥善安排，对外发言由马英九的姐姐马以南为主。马英九基金会呢随即回应，尊重马家的决定，后续安排呢将依马英九的意见来做处理。联合新闻网的报道， Uber 你在北投试办机车载客的服务引发了讨论，不少民众认为机车的机动性相当高，如果能够载客，不仅能够增加收入，又能够在通勤的尖峰或观光交通上呢提供另外一个选择，为何不能够像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开放机车载客的服务？但交通部强调，考量机车是肉包铁的风险性比较高，目前并没有修法及推动的考量。
1: 你是个钻牛角尖的人吗？不要再绕了，来听好音乐，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 Erica。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熬夜应酬还有外食真的是家常便饭。俗话说呢，肝如果好的话，人生就是彩色的。那肝脏呢，又是非常沉默的器官，到底要怎么样来好的保养它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方兴生技的健康顾问安安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怎么样来保养我们的肝？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认明就是呢，有没有国家健字号、
0: 这个很重要。
4: 其实我必须讲，现在市场上有太多的保肝的产品，但是它有没有得到国家的认证？因为如果有拿到国家小绿人认证，就是直接可以在节目当中宣称疗效哦。
0: 是是是，
4: 就是、这个东西是真的有功效性，可以修复你的肝脏。那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有获得小绿人标章的国家级健字号的牛樟芝。台湾人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很辛苦的这个国家民族，因为我们超长工时在全世界是排名的第五名。
0: 对啊，
4: 你看全世界这么多国家，我们竟然可以排到前五名。
0: 我们的那个薪资又没有这个相对提升起来。
4: 那其实我必须讲，常常有很多这些所谓的爆肝族群，他可能是要轮班的，或者是他的工时是比较日夜颠倒等等，他就非常容易造成他的肝脏是过劳的一个情况。然后常常熬夜加班，睡眠品质很差的人，就算你是正常工时哦，可是你睡眠品质很差，你等于在睡觉的时候都没有修复你的肝脏。
0: 没错没错，
4: 这个也是所谓的爆肝族群哦。那外食应酬这个就更不用讲，你需要喝酒应酬。然后如果你的肝脏又不具备解酒的酵素的话，台湾人哦，就是他的肝脏哦有缺乏这个解酒酵素这种基因缺陷
0: 哦，
4: 竟然是全世界第一名。喝酒就很像是在喝毒，对你的肝脏损伤很大。
0: 是没错。
4: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慢性带源，像是有 B 型肝炎 C 型肝炎的这种肝炎的带源者，他就非常容易引发肝脏发炎。尤其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脂肪肝族群
0: 哦。
4: 你知道脂肪肝已经变成是台湾的新国病了，就是几乎在我们的这个年龄层四五十岁以上这样的一个族群，有三到四成都带有脂肪肝。几乎你们家里面有脂肪肝，那个都是你们家的经济支柱，一家支柱。他家就是需要工作应酬嘛，所以他的肝脏的那个脂肪肝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0: 是是是，所以真的要赶紧来护肝哦。那大家都是首选这个牛樟芝哦。为什么我们强调说我们这次拿到这个是健字号小绿人是很厉害的？为什么一定要健字号的？
4: 对，我跟他讲我们这个健字号能够拿到，是因为我们在动物的一个实验结果是很惊人哦。他说摄取本产品有助于延缓四氯化碳诱导之化学性肝损伤或降低其危险因子。这一句话的意思我翻成白话一点来让大家了解。的意思就是讲说，我们在实验室用四氯化碳这种化学物质去诱发小老鼠肝脏损伤，就模拟人类的什么脂肪肝啊、肝发炎或者是肝脏有病毒等等。当他的肝脏已经呈现坏死、肝硬化的情况之下，再补充了八个礼拜，你看八个礼拜差不多两个月，
0: 两个月而已，
4: 八个礼拜这样子的一个健字号牛樟芝之后，竟然他原本坏死的肝脏活过来了。
0: 哇，好厉害。
4: 所谓的活过来的证明是什么？就是他的肝发炎指数下降了，这是最明确的。
0: 是是是。
4: 那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原本他制造白蛋白的能力已经没有了，因为你知道白蛋白的制造或者是凝血因子这些重要蛋白质都是靠肝脏制造，但是你的肝脏一旦出现了已经是濒临坏死的状态，它就无法制造这些重要的我们身体需要的蛋白质。
0: 是。
4: 然后小老鼠本来也已经不制造白蛋白了，它竟然在补充了八个礼拜的牛樟芝之后，它又重新恢复制造白蛋白的能力。所以就是代表说，它原本让你的这个肝脏已经是发炎然后坏死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去逆转，所以这才是我们能够拿到国家小绿人标章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我必须讲，牛樟芝是保育类植物，
0: 对对对，
4: 这个如果你稍有涉略或是有听过的都晓得哦。但是呢，我们是来自于合法来源，我们取得合法菌种之后，在无尘无菌的实验室做到一个专利固态的培养，所以我们的牛樟芝它的 DNA 跟野生牛樟芝百分之百相同
0: 哦，一模一样，
4: 一模一样，因为我们是申请了合法的菌种来做到栽培的嘛。但是栽培的技术就很重要，我们除了 DNA 一模一样之外，最厉害的是什么？我们的含量哦，我们培育三个月的牛樟芝菌丝体竟然超越三年野生牛樟芝菌丝体里面的那个三萜类含量，非常惊人。就是你知道菌丝体照理来说应该是比子实体还要来得弱，但我们竟然可以超越三年野生牛樟芝的子实体，就代表说我们能够让它创造的那个量甚至高过三 年生牛樟脂180%，
0: 哇，那更有效了，
4: 非常的有效。而且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甚至还取得了美国 FDA 新膳食原料的认可，这是全球目前唯一被认可的牛樟脂原料，而我们竟然拿到
0: 了。哇，太强太强，这支太强了。
4: 如果真的要护肝，你除了要挑选就是国家帮你挂保证之外，连美国 FDA， 你这样能够拿到美国 FDA 的认可，等于是拿到全世界的认可
0: 的
4: 概念了。
0: 真的，没错没错。
4: 所以我就必须要讲，我们在实验室里面的这些数据都是不能骗人，它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像我们目前也是唯一被合可的做人体 B 型肝炎病毒的唯一的牛樟脂的产品，其他人可能都是做其他的实验或动物实验，我们是唯一有做到人体 B 型肝炎的这样的一个病毒实验，是用我们的小绿人的那个箭字号牛樟脂。追踪就发现，当你有使用了这个箭字号牛樟脂，再搭配上你的这个药物之后，它可以降低你的病毒量将近快要90%，几乎就是等于是监测不到病毒量，或甚至是病毒量低到已经追踪不到你有 B 型肝炎病毒的情况。而且在停药之后，你甚至不会产生任何病毒反扑的现象，所以就是它让你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跟它和平共处。
0: 是，
4: 好，因为我必须讲说，你已经带源的情况之下，它不可能完全好，但它可以让你的病毒量下降到几乎监测不出来。
0: 是是，
4: 然后甚至于没有用药的情况下，单独使用箭字号牛樟脂，它都能够有效降低 B 型肝炎的病毒量。这个是有确切的实验数据，
0: 就是你们的实验。
4: 对，这不能够骗人的
0: 是。
4: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有针对台湾十大癌症的癌细胞来做相关的实验，这些实验包括像说什么肝癌啦、肺癌啦、乳癌、大肠癌等等，我们发现呢，箭字号牛樟脂竟然对于这些癌细胞有30%到80%的抑制率，也就是它有效的能够去帮我们去
0: 阻断那个坏细胞。
4: 坏细胞之外，你知道坏细胞它最容易会增生，是因为它会有新生的血管攻击它营养，长让你的那个癌细胞长大。但是箭字号牛樟脂它可以切断那个新生的细胞，把它的供应链，就是它的粮草，通通给它阻绝，所以它对于抑制这些坏细胞有非常好的作用。然后再来就是应酬的族群爱喝酒，它可以让你提早7个小时醒酒。我们之前有一个业务，就是说他以前大概真的就是酒通常喝到一半他就挂了，他每次因为都这样很差临门一脚都没有办法签到客户，他到现在因为吃了我们的这箭字号牛樟脂，
0: 他说清醒，
4: 最后倒下去的是厂商，他就签到那个订单了。但是当然我们不鼓励你多喝酒啦，
0: 对对对，
4: 可是如果你要
0: 必要的时候，
4: 必要的时候，你就是在喝前吃，喝了之后再吃，你会发现你真的就是
0: 代谢能力很强，
4: 快速解酒。然后90%的人吃完之后呢，很快的反应就是精神跟睡眠都变得超好。
0: 是，哇，老师讲到这边我都想要吞几颗了那老师你刚刚提到这个数据很强，有没有什么案例啊？
4: 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个问蒋大哥让我印象最深刻，因为他开计程车已经10几年了，熬夜饮食不正常，然后他又有 B 肝带源，所以后来他的那个肝指数就是发炎都一直是居高不下，然后连眼白都变得黄黄
0: 的。哦，那已经好像很严重了。
4: 他其实很担心，因为他是唯一家里的经济收入来源，所以他开始来补充我们的箭字号牛樟脂之后呢，他本来说他的肝脏有那个纤维化的现象，他很怕会变得肝硬化，就最近在几次的回诊当中，医生就说他的肝脏的发炎指数下降了，抽血的指数报告就是肝脏就是又正常了很多，他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他就觉得说，因为是有国家级的护肝认证，所以他就觉得，因为老实说啊，问蒋大哥的收入也不是说非常的稳定，然后他就觉得既然他要买一定是要买最有效的，他一听到是国家级的挂保证，又是美国 FDA 的认可，他就很安心，才补充了3到4个月就很快看到成果了。
0: 是，那我们有没有给大家特别的专属福利呢？
4: 好，我们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要提供30位听众免费体验的机会哦。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我们特别在这个档期才有赠送，就是你如果
0: 以前都没有，
4: 对，从来没有过，你如果订购我们牛樟脂的优惠套组，我们要特别加送给你价值1680的这个红藻钙，这个红藻钙是天然的深海红藻钙，它是从藻类当中萃取出来的钙质，它可以帮助睡眠，强健骨质，而且它有拿到爱尔兰的专利哦。
0: 哇，很棒哎！
4: 而且你是买越多套组送越多罐钙，可是这个钙都是原装进口来，就是它的那个原料都是进口来，所以数量很有限，
0: 是，
4: 那所以就是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要赶快把握机会，0800-011-855 0800-011-855 0800-011-855。
0: 好，真的想要找回彩色人生哦，快点拨打0800-011-855 0800-011-855，然后我们只要订购的话就赠送1680的这个红枣盖一盒。
4: 对，
0: 哇，然后订
4: 阅
0: 多
4: 送越多，
0: 送越多，但是数量也是有限的哦。
4: 对，
0: 快点拨打，然后今天还有这个30位听众的免费体验，0800-011-855 0800-011-855，也祝福大家呢这个身体健康，肝脏强壮，活力满分。
4: 是，
0: 谢谢我们安安老师。
4: 谢谢。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熬夜应酬怎么护肝才有效，请教代谢专家徐万回博士。
2: 我推荐由小绿人标章的芳心生技健字号牛樟汁，动物实验证实能有效护肝，
1: 国家级认证，还荣获世界三大发明奖，更是全台首例通过美国 FDA 认证，护肝更安心。每日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3: 哎，杰哥，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听说超精彩、超刺激的耶！
4: 不要啦，我用 P2P 软体下载就好啦。
3: 不行啦，使用点对点软体下载，不仅是下载，还会边上传，等于是间接分享，都是犯法的行为耶！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或并科75万元以下罚金，得不偿失啊！
4: 哈，虾米啊，75万这贵哦！那我要赶快把这些软体通通删掉，去买电影票啦！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6: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7: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8: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9: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10: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11: 哈，80摊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10: 5月23-24日，在台中草屋的五月枫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11: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10: 五月枫蓝莓，321，冲啊！
12: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好，这个是香港的独立音乐人哦，林家谦所演唱的歌曲《假如我今天不说一句话》，收录在他的这个入围金曲奖多项的这个专辑哦《隐形色》当中哦。那这首歌呢是改编自他的粤语作品《有你听我的故事》，由这个知名的填词人周耀辉哦重新来填上华语歌词。所以呢，他想要表达是呢，在这个繁忙又喧嚣的世界当中，选择呢沉默，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听到自己的生命哦，所以呢，轻快的这个曲调呢，让人家觉得非常的 chill， 也送给呢刚刚有跟我们分享子瑜哦，对不对？子瑜说要展开一场跟自己对话的旅程，对，有时候呢，可能话说的少，然后安静下来那种感觉，然后去欣赏这个美景是非常不错的。好的，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也是神曲了哈，就是呢 Louis Fonsi 还有 Daddy Yankee 以及 Justin Bieber 所合作的 Despacito。

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利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2: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3: 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4: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3: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4: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3: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

0: 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好，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哦，就是说你如果说决定要去哪里玩，或要到哪个国家旅游，都是怎么样决定的哈？还有呢，就是有没有就是另类的这个玩法，不同的这个思考的方向。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个留言啊。小飞哥呢，他说针对这个公主呢，就是拉肚子的仪式啊，有可能你是喝莓果茶的关系哦。题外话，我老婆只要喝玫瑰西施茶，马上感觉超强。有一次在大鲁阁附近茶店买了一杯，才喝一口啊，就说赶快回家，赶快回家，开多快能多快就开多快啊！回到家就听到厕所噼里啪啦的，屡试不爽了啊、哦！他说：“老婆，不好意思，我出卖你了啊、哦！”啊，真的真的有可能，有可能应该就是莓果鲜体茶的关系。好，朱梅呢，他说有时候应该是宿便惹的祸，喝健美茶也可能会这样哦，清清肠胃应该也很不错，就是过程不太好受哦，可以吃点肠胃药啊。没错没错，我现在有稍微好一点点了啦，但昨天晚上真的是蛮折腾的啊、哦。薛令月呢也说，我觉得应该也是鲜体茶的关系比较大，你可能囤积的东西有点多、哦、所以呢厕所上到啊这个停不下来啊、哦。这个公主保重啊，我有一次的经验就是一天上了11次厕所，肚子还很不舒服哦，只好跟公司请假，最后我还去看医生哦，医生听完我的叙述呢很含蓄的说，你可能吃的东西太多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啦。哇，一天上11次厕所，这样子还要不要出厕所啊？对不对？就是好像一直要坐在马桶上的感觉哦。好，耿杰说呢，有收到点名念留言，把芭蕉看成芭乐，不是你一个人。Iris 也是芭蕉念芭乐哦，也有把照片给他看哦。这样我就放心了，这样我就放心了，也不是我一个人这个眼馋啊，然后舌头不归我自己管啊。有时候真的为什么会，哎、欸，你那个图片就是很明显就是芭蕉、欸，哎，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要念成芭乐，哎，奇怪。好，谢谢你的柴柴的那个可爱照哦。还有呢，蔡玲说呢，旅游都没有上网搜寻或看什么样的简报，有人约团旅呢，就会跟着走啊，来去七头啦，是目前的这个白日梦而已哦。通常就是有朋友约团就跟啊，毕竟时间不等人，要把握当下，多爱自己一点哦。没错没错没错。好，依婷呢，她说难得早上不用上班，今天呢听我们城市广播网哦，今天的音乐都好喜欢哦。好的好的，感谢你的喜欢。王云说，公主你肚子痛还可以唱歌哦，真的是厉害了啊。没有，就是隐隐作痛而已啊，现在已经没那么痛了。小峰，谢谢你的祝福哦。今天呢这个我们留言板呢非常非常的安静，非常非常的清爽啊、非常开心，但是偶尔来个一个祝福也是挺开心的、哦、谢谢你的祝福啊。 Rich Lee 呢，他说至于这个旅游方式呢，我以前试过用慢跑的方式从台中跑到屏东，真的假的，大约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哦，累了就休息，虽然很辛苦，但是可以很仔细的欣赏到沿途的风景哦。哎，没错没错没错，真的你的交通方式呢不一样，你看到的视野也不一样，比如说你是用走路的散步的，还有你用跑步的，还因为跑步你会走到那个很，比如说像是骑楼，有时候也会看到，而且你看到的那个风景就是非常的在地，非常的贴近他们那个旁边的那种风景。然后骑机车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开车又更不一样的感觉，坐火车也是不一样的感觉，坐飞机啊，对。我好像在讲废话，总而言之真的交通方式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味道啦，不一样的体验。明轩说呢，最近看 IG 有很多人推荐搭长途客运去一些规划好的行程哦，这个也不错，这个也不错。张不可能，他说我超喜欢花海的，所以今天选的是一。最近想要搭火车去新竹，尝试全程都是大众运输哦，这个也不错耶，这个也是平常很少尝试的，到17公里海岸自行车步道，想边骑脚踏车边看海，以往都是骑重机到处跑，想来点不一样的哦，这个还不错。对对对，我觉得就可以让自己呢就是 摆脱那种平常你会使用的依赖的那种方式，对不对？哈，全程大众运输，然后你下次回来就会跟我讲说，妈的。好了，不要，刚不小心，你下次回来就会跟我讲说，哦，真的不要尝试，劝大家不要尝试，好不自由哦。啊，不过真的有时候去试试看也是很好的，就像我那时候去新竹五峰山那边，我也是搭那个小型的巴士上去的。我觉得虽然跟我平常那种骑机车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就是不同的交通工具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那种经验。哦，守文呢，他说最近刚好也在找国内旅游，今天来听一看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哦。王小珍说呢，都是自己上网找景点然后自驾游，但上周呢搭车独旅之后呢，发现坐车旅游好像也不错耶，省下找停车位的困扰，虽然有些地方要走一段路，但放慢脚步走走停停的感觉也是很不赖的哦。对对对，只要我们出发前想好就好了。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你已经就是打算我今天就是要大众运输了，我就应该也知道说到那边我就是要走路，我已经有心理建设了，我觉得这样然后那时候的走路就不会那么痛苦哦。小袁呢，他说好像看着画虽选二，最近有去熊本阿苏火山哦，这边风景也很棒耶。铁熊呢，他说这一两年出去玩都是坐火车轻旅哦，有时候是周末假日，有时候是平日去，然后呢会拍一些影片丢到 YT 哦。至于要去玩的地点呢，都是掷骰子决定哦，先选六个县市掷出来之后，再选那个县市的六个车站，再把它掷出来哦。有一次呢，骰到这个云林石柳的无人车站，车站出来没有商家，没有住家，也没有人，只有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一切都是随意又有趣。哎，这个不错，哎，这个很不错。对对对，就是哎，那你真的都会实现吗？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抽签或者是我们真正掷骰子之类的，然后直到那个根本不是你想要的，但你也都会去实现，是不是？哦，那就很棒。我有一次好像也是骑车到那种无人车站，然后一出去就非常空旷，也没什么商店，后来又直接坐火车回来啊。婉伦呢，他说我家先生年轻时曾经呢和朋友骑车环岛旅游，主题是网咖哦，不错耶。所以呢他们除了睡觉吃饭以外都在网咖，根据他们分享，当年高雄的网咖就是他们心中的第一名哦。至于我是蛮喜欢那种铁道旅行的哦，不错不错不错，网咖主题也是很好的，尤其是我自己去台东的时候呢，必选靠窗看海的位置，享受一幕幕的那个海景，真的好惬意哦、最想安排一趟蓝皮解忧号或者是山蓝号之旅哦，铁道旅行也真的很值得尝试耶。 New Star 呢，他说今天选三，看到雪地真的很放松，回应主题，上一秒还在跟朋友聊天，下一秒讨论到美景，说走就走的国旅就定案了，开始规划五天四夜的垦丁之旅，至于呢北欧极光之旅就会选择跟团，但我还是喜欢跑日本哦，好买又好逛。第二个主题呢，这次的六月垦丁之旅要选择骑车绕南台湾哦，挑战炎热的夏天，偶尔让自己变成黑人一下哦，也是蛮好的。我真的觉得看大家的那种旅游规划，就有那种这个心理上有种充实的感觉，因为我们就会知道说，哎，好像可以再去做些什么哦。好，再来是这个娟娟呢，她说。我和家人国内旅游或出国旅行的时候呢，国内就是看想去哪里，再上网查资料或听人家说哪里不错，滑到不错的旅游推荐等等，而国外旅游就找那种可靠旅行社推荐行程，然后有喜欢的景点就跟团比较多，自己内心呢真的有很多想要朝圣的地方，比如说呢鬼怪拍摄的观光景点，看能不能巧遇那个孔刘之类的，因为梦里什么都有耶。其实我觉得旅游的地点都是其次，只要跟对的人去的话，不管去哪里心情都很疗愈又很放松哦，可能也很有安全感，对不对？好，丽娟呢，她说常看旅游节目，看到喜欢的旅游地方就赶快做一个记录哦，也会注意当地的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最近越来越喜欢有种玩法，像是定点旅游、深入旅游，可能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还有金钱呢，但是是我现在最想要的方式，希望有机会可以实现。 没错没错，有时候呢很多人会就是喜欢那种要去好多好多的景点，好像那一趟才没有白费，但有时候呢专门去一个地点做深度的旅游，然后就好像融入当地生活，我觉得那也是非常棒的。尤其你如果有时间的话，有钱的话，去国外，然后呢找一个城市住下来，哎，但是我们就没那个假，哈哈，没有那么多假哈。正好说呢，我有特别的旅游方式，就是每两年去其他县市比赛，每次比赛完当天呢，就会回到饭店，然后休息一下，又去其他地方逛一逛哦。运动完出去逛一逛也是相当不错的哦。我觉得这种也蛮充实的啦，因为你有去做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个过程，然后再到那个晚上再好好的休息，然后再去那个逛逛夜市啊什么的，那也是非常的chill 的一个这个休闲方式啊。好，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施文斌的《恋恋基隆港》。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一维度。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4: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6: 我好穷，我压力好大，所以我要喝酒。
7: 求求你别撞我，我才刚大学毕业，有美好未来等着我。
8: 我不能死，我下个月要结婚了，留下未婚妻子，情何以堪。
9: 拜托不要，我的小孩很小，想陪我孩子好好长大。
6: 我可想要我卡久的健康吃饱哩。
10: 认真负责的人，酒后不开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酒驾零容忍，安全有保障。
1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黄飞。

0: 这个感情关系当中呢，常常就会有那种错综复杂的那种交错哦，到底要怎么样妥善的选择，然后呢让伤害减到最低，或者是呢真的能够彼此成全呢，真的也是蛮难的、哦、蛮挣扎的。刚刚听到两首歌曲是莫文蔚的两个女孩，还有李圣杰玲珑璇又要扒他六下的你那么爱他哦。那这个像是我们选择收听的电台就非常的单纯了，只要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就对了，北部呢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台北市北投区的健行地标来了，坐落在桂子坑溪流域之间的小牛埔步道、哦、串联了三层旗公园、桂子坑水土保持园区、桂子坑露营场，还有台北大纵走第一段等重要的游憩的节点哦。经过改善工程更新之后呢，大大提升了通行的安全还有品质。小牛埔步道结合了北投区的山林资源，是青山净水的好去处。现在这条绿色廊道呢升级完成，能够更沉浸式的亲自体验山林的还有溪流的自然魅力。需要注意的是，健行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周围的环境哦，尽量穿着浅色长袖的衣裤还有包鞋，避免喷洒香水，并且呢不要呢偏离既有的步道，或者是主动去惊扰野生动物。另外呢，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简称观船局哦，城市礁山探旅我是登山王的系列活动的热度持续的延烧，大坑风景区呢推出全新主题，带领游客呢走进山林，体验一场充满疗愈感的旅程。活动呢同步推出了为期6个月的大坑特色步道打卡抽奖活动，邀请大家一路可以玩到9月份。那主题步道呢轮番登场哦，后续还有4波，分别是5月15号到6月14号的4号步道蝴蝶步道，6月15到7月14的7号药草植物教学步道，7月15到8月14的6号仙境步道，以及呢8月15到9月15的10号特产步道。只要到指定步道呢，找到活动看板，扫描 QR code 完成登记，就有机会抽中限量的特色步道徽章。每条步道还抽出200名的幸运得主哦。好，另外呢在彰化有一个凤凰墓王哦，是位在北斗镇光中路及东斗路口，就是罗清国小的后面哦，是在地人呢非常熟悉的赏花点，但对外地人来讲呢是隐藏版的秘境。虽然这边呢只有一棵这个凤凰木哦，只有一棵树，但是每到花期开的时候呢，这个盛况是不输整群的凤凰木。根据了解，这棵凤凰木王呢在地屹立了80多年，它的树形呢非常的稳健而大方，让枝头上的凤凰花开得非常的夺目，像是一把巨型的火伞，而花朵掉落在地上呢形成了火红的花毯，提供游客呢不一样的取景角度。好，位在台南后壁区的上茄东铁道凤凰木呢一直也是南台湾哦非常有人气的铁道摄影的秘境，每逢凤凰花盛开的时候呢，鲜红的花朵沿着铁道来绽放，跟它呼啸而过的这个台铁列车哦，就形成了非常有故事感的画面。不管是 EMU 3000、普悠玛或是日常行驶的区间车，都可以让这片风景呢多了像日剧般的浪漫氛围。目前呢，凤凰木已经正式进入花期了，虽然受到了之前的台风影响哦，树形比较小，但是呢，枝头上仍然是绽放出鲜艳火红的花朵，呈现了一半开花一半绿叶的特殊景观。火红的花色还有翠绿的叶片交错，也让整体的画面更具有层次感，所以这边呢也是非常有人气的铁道摄影的秘境。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对了叮当，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3: 没有你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4: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5: 嘿嘿，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3: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Sandy 镇呢，他说如果去日本呢，我们就是选择自驾或者是自由行，时间真的是比较自由，不用那么赶，也比较轻松。国内的话呢，大部分会跟我大姐骑车来环岛，想停就停，看到美丽的风景想多留一下都可以哦。如果开车呢，又要找停车位，路边停车又觉得蛮危险的，所以我们大部分呢，两个都会骑车，骑着机车到处去旅游。诶，这样子有伴也蛮好的哦，就是这个随走随停这样。好，徐雅呢，他说今天选二或三，因为天气太热所以感觉不一样。听阿燕呢，他说我是女儿学校的志工，去年终于第一次和家人一起参加学校办的一日游的活动，本来真的很害怕跟一群呢不认识的人一起搭游览车同桌吃饭耶，但整天行程下来都很开心哦，所以今年又报名参加了哦。诶，对对对，有时候真的会就是比如说像你一个人久了，你会觉得说好像跟别人在一起要迁就别人，或者是比较不自由，然后就会觉得害怕害怕的。但是真的去参加了，然后会发现大家都很乐观啊，大家都很好相处啊，都嘻嘻哈哈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心胸也打开了，所以应该就会觉得玩的还蛮开心的。特别是他如果行程那个这个计划的还不错，安排的还不错的话，那就玩的很开心哦。雨儿呢，他说行程都是出门就出门哦，然后说出门就出门，然后呢在这个车上呢说去哪里走走，因为只有一天休假，如果是计划旅游就会想要带孩子去日本。潮州不错，我小时候是在潮州长大的，可以去逛逛哦，吃那个烧冷冰哦。还有一位阿嬷呢摆摊炒那个海鲜炒龟啊，很好吃，很特别，是用番茄酱炒跟酱油一起炒哦，非常香，很好吃，记忆很深刻，因为长大之后都没有吃过这样的做法了，自己炒也真的是做不出那个味道哦。好的好的，谢谢你的分享。义军说呢，我是决定旅游的话呢，听朋友口耳相传。哎，对对对，朋友有时候意见呢也是蛮不错，像我之前就看一个朋友去那个什么香格里拉，我本来也是想要去香格里拉，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中国呢就是觉得说中国有很多美景真的是看不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说以后再去，以后再去，我到目前都还没有去过，我都是去别的地方。然后这个义军呢，他说我会尝试不同的旅游方式哦，也是给自己这个不同的思考方向。英英呢，他说我今天选是二，翠绿草原，我喜欢看自然风光，会选择云南、新疆这种大山大河的景点，不太喜欢太现代的城市，除了逛街还是逛街，但美食除外哦。好，英英也分享了他去这个新疆哦，去那个克纳斯神仙湾，哇，好漂亮好漂亮哦，真的是仙境耶哦。好，谢谢你的分享。然后娟娟说呢，之前跟朋友们就是搭台铁去台中租机车游也是不错的，免去长途开车的疲累。哎，对对对，没办没办，对，我觉得我这个方法我都忘掉了，对，可以搭到某个火车站去租机车，然后再去那边慢慢骑，这样子也是很好的哦。芊芊呢，他说我本身就是哈日族，以前梦想去日本旅游，在3年前开启了第一次出国旅行，从那个旅行团的 APP 找行程，还有跟团去东京，轻松又很方便，也不怕搭错车哦，迷路还可以认识那个新团员来聊天，陪游不用走路走到酸痛哦。对，没错没错，跟团最好的好处就是交通很方便，然后你的行李不用跟着你，对不对哦？行李就是直接上车，这样真的很方便，然后又可以在车上睡觉，下车又可以尿尿，哈哈哈，好像也都是这样哦。医生呢，他说我大多是听别人说或看那个脸书决定的，我喜欢自由行，不喜欢跟团。本身想要尝试吃遍当地美食之旅哦，对对对，我觉得可以规划那种美食之旅，就把它串起来了，那也是很有趣的。美霞呢，他说这个早安哦。好，麒麟呢，他说我都是看那个网红介绍，在自己实地去看看，这样减少踩雷的机会，最好是请当地朋友带，就减少找路的时间，自己也不用动脑，跟着走就好，还可以吃隐藏美食哦。跟朋友的好处就是这样，他对当地是特别熟的。维斌说通常都是一个人，基本上是上网查景点再自己安排。诶，所以你们也会那样吗？就是把 Google 地图打开，然后搜寻，比如说搜寻景观餐厅，然后那个或者是森林系咖啡厅，你们应该也会这样哈。
玉成说呢，这几天才去那个冲绳旅游，冲绳的好处就是懒得开车，不想开车，讨厌开车的人，他有南部北部巴士一日游，景点都帮你想好了，就直接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什么烦恼都没有啊。对对对对，我之前去冲绳也是，就是去那个一日游，也是从南部就是坐那个一日游到北部的那个什么水族馆去。对，周无印呢，他说世界地图打开用射飞镖的，射到哪就去哪哦，最好是哦，那射到海洋，射到深海处，射到两块那个大陆的中间，这样那就得要去哦，真的要去哦。邓桑说呢，国内旅游有很多地方真的都还没有玩到，哎，比较近的地方就坐火车，比较远的地方就骑车开车，也是很 OK 的。对啊，我觉得国内旅游我们可以去找那种，就是真的很多那种旅游杂志会介绍那种深度的，就是你可能没去过什么部落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体验之旅啊，我觉得那也是蛮有趣的。坤茂说喜欢旅游，网络上的旅游经验分享是我参考的方向，自由行或跟团都很 OK。 Kelly Lai 说呢，我很少出去玩，因为会晕车晕船哦，这就有点伤脑筋了。墨匠呢，他说都会看 IG 的评价，询问当地旅游局，好友的建议也会参考。之前前往西班牙北部巴塞隆纳，出高铁站到附近咖啡店休息片刻就很疗愈了，老板娘也很热心助人哦，点出当地人常去的景点。诶，墨匠好像也是蛮常出国的哦。谚语呢，他说车祸了以后呢，持续在家休养当中哦，你也辛苦了哦，这个希望能够早日康复。云南呢，他说今天选的是二翠绿的草原，因为绿色对眼睛是最舒服的，不然平常3C 产品看太多了。去年去宜兰玩的时候，因为是第二次去玩，有稍微上网做功课，然后比较一下行程，不会漫无目的的，比较佩服自己是日本大阪的自由行五日游啊。多年前的手机还不是很方便，完全是靠上网做功课来查询的啊。然后呢，至少做了将近半年的功课，我读书的时候都好像没那么认真。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规划旅游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找饭店啊，然后交通方式啊，还有到底要去哪里，到了当地要去哪里，自己做功课虽然是辛苦一点，但是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有趣的片段。陈轩说呢，这个选三雪原，因为还没有看过雪哦，然后看解答比较接近自己，应该是比较接近一。主题呢都是亲友揪的比较多，两次去日本是跟姐姐去看演唱会哦，对，演唱会之旅或者是看什么表演之旅也是不错啊。另外有一次是大学同学呢揪去赏樱，听他们越揪越大团哦，又想到当初没有办毕旅，看民宿还有位置就跟了，附上今年去横滨拍的夜景，真是超漂亮的哦，哇哇哇，赞赞赞赞赞赞。好的好的，这个听大家讲一讲，又这个六日应该大家也会有一点新的想法吧齁，然后真的又很期待赶紧可以出去玩了。哈哈，好，谢谢大家的热情分享哦。继续来送上的是郭靖的新歌，这首歌呢叫做半日闲。

0: 好，不管去哪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方式哦，应该都可以得到呢这个非常舒服的一个休闲哦。那听到的是这个郭靖的半日闲，也希望他旅途愉快，然后也要注意安全。在这边还看到了锦绣呢，他说去旅游呢都会做好规划哦，搭火车先到罗东去吃午餐，然后再去苏澳住海景套房，哇，这么赞！一共吃午餐，晚上还有那个鸡尾酒的音乐会，白天租机车去海边、去山上去吃海鲜，一大早骑车呢去海边看日出也是超赞的。哎，我觉得对，不错，海鲜之旅也是很好的，就是到各个港口去吃那种最新鲜的海鲜海产呢、哦。还有仲华呢，他说，一直以来都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想去哪就去哪，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去哪里就飘去哪里哦，这样玩起来真的很轻松又自在。听到费公主肚子疼有马桶的需求哦，身为终身费粉加马桶小王子的我，愿意奉献公司的马桶给你，附上我的签名照，让你一路那个都很通畅，不会有肚子疼的问题。好的好的。小美小美呢说这个保重早日康复，有啦有啦，已经没那么痛了啦哦。这个明南呢他说这个西头代表歌曲来去西头洗头就是 Despacito。好啦好啦，那这个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咯。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听到的是来自于丹麦的 Lucas Graham 这个乐团的名曲哦 Seven Years， 那歌词呢也是描述从七岁到六十岁人生的各阶段的那种感触，跟家庭啊梦想还有成长哦，还有对未来的那种这个情感都是有关的、哦。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钟汉良的 OREA， 也要祝福大家有愉快顺利的这个周休假期。下周一早上再跟 Fiona 一起来打勾勾。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我是防诈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三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防诈高手。
2: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5: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4: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5: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0800-800-818。

0: 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5月22号，来到了礼拜五 Happy Friday， 中午的12:07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在这个时间点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五的节目呢，今天在空中我们来感受一下速度感一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速度风只要是听起来很有速度感觉很快的歌，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什么叫做很快呢？比如说孙燕姿的超快感啦，五月天的尬掐啦，郑伊健的极速啦，原本彼得想到的是徐佳莹的高空弹跳啦，从上面跳下去应该也是蛮快的或者是王大文的云霄飞车啦，只要感受到速度感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八个大楼，彼得的粉专，今天5月22号的 live po 文，欢迎大家呢继续在里面留言听歌，也八个大楼。那今天5月22号双子座这个原本要先来听到的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但是今天生日的歌手同缺，所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康康的快乐鸟日子了。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一开始，彼得这边呢要来推荐到的啊，是两张新发行的西洋专辑。我们好久没来听新歌了。那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呢，他是坐拥20亿的点听串流超龄嗓音的创作才子哦，他的名字叫做 Stephen Sanchez。

听到的这首新歌来自于 Stephen Sanchez 呢 Sweet Love。 那曾经获得乐坛传奇 Elton John 跟保罗麦卡尼的击赏啊，这位超龄嗓音的创作才子 Stephen Sanchez 呢更是受邀在 Lana Del Rey 的演唱会当中的助阵。情歌圣手 Lionel Richie 的女儿 Sophia Richie 呢在法国所举办的世纪婚礼当中来献唱，那她的歌声呢仿佛是猫王魅力重生，精彩展现了5、60年代的一个璀璨的风华，以一种既经典又贴合当代氛围的一个嗓音，迅速的站上了流行文化的前端。那跳脱首张专辑 Angel Face 所呈现的一个复古的调性呢，这次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作品取名叫做 Love Love Love， 转而拥抱更大胆色彩鲜明的流行风格。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歌名叫做 Love Love Love， 一样是来自于 Stephen Sanchez 的歌声。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请不要打扰，安静的听歌吧，这里是好音乐最多的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胡宇威。
3: 好，那么继续呢，在西洋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要来推荐到的也是一张新发行的西洋专辑哦。那这位歌手呢，他是前一世代的团员，现在呢已经是西洋乐坛当中男神等级的歌手哦。欢迎赞恩。Yes,

三个人的第五张专辑作品《灵魂节拍》当中的曲目叫做 Sideways。 脱离新世代男团偶像团体一世代轨道的赞恩呢，在艺术上面重塑自己，勇于突破而且发挥创意，开启的职业生涯当中呢最引人入胜的新篇章，并且在探索疗愈跟自我发现的艰难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一个真我的态度。2016年所发行的单飞之后的首张专辑 Mind of Mine 空降了英美两地的冠军，那么首支单曲呢 Pillow Talk 在 iTunes 上架不到24个小时就冲上了60个国家的单曲下载榜的第一名，也创下了乐史史上首位初登场的英国男歌手，专辑跟单曲呢全数空降英美两地冠军的傲人记录。那接下来呢，他所发行的几张专辑作品啊，在乐坛当中呢也都写下了辉煌的记录，俨然真的已经可以算是目前西洋乐坛当中的男神之一哦。那再来呢，要来听到的也是这次灵魂节拍新专辑当中的新歌 Side Effects。

好，詹恩在最近呢也发行了他个人的第五张专辑作品，取名叫做 Konako 灵魂节拍。那专辑的名称呢是源自于南印度卡纳提克音乐的传统古典音乐，以人声为主，靠着即兴吟唱呢转化成节奏，跟古典呢展开一个对话的感觉。那延续呢出道的专辑作品 My of Mine 所建立的 PBR&B 风格，也广邀了格莱美奖加冕，也是长期合作的伙伴呢来联合制作。专辑在一发行之后啊，就被独立报盛赞，成功的跳脱传统流行的框架，同时呢也透过他具有辨识度的天使般的假音以及流串的转音啊，维持一个个人的特色。要来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Fifth Element 第五元素。

上个礼拜五呢，我们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破译神曲哦。那五月天呢是华语歌坛当中的天团，原本呢以为他们的歌可能会有很多歌破译哦。那除了我们上个礼拜呢有置入到题库当中的这首《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之外呢，他们的所有的歌曲当中呢点阅次数最多的哦，就是我们刚听到这首《后来的我们》哦，这个累积呢有超过 1.4 亿次以上。诶，只有两首哦，比想象中的还要少哦。那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郑兴的新歌哦，这首歌曲叫做《人类学家》。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陈淑荣最好听的声音，陈淑广播网陈淑荣 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最紧张、最紧凑的香榜七小时间，我是别克，最近排榜的黑马不少，本周又有一首进榜歌曲，会不会威胁到冠军呢？我现在马上为你揭晓。Extra, Kiss X. OK， 又有多张百金唱片的全球超级巨星 Cardi， 本周的最新单曲《Tie Up》空降第十名，特别是现在找来目前流行乐坛最具统治力的制作人之一 Love 合作，以低调的制作跟直白的歌词为特色，以拉锯式的演唱方式听起来相当特别。

0: Verano 26 en tu radio.
1: Make me go loco.
2: Esto es un demo.
3: 像乐坛能够每发专辑单曲并称霸世界各国排行榜的狠角色就是他了。第九名是火星人布鲁诺新专辑当中一首辨识度很高的歌曲 Risky Love。

0: 2 hours commercial free. 95.5 Kiss. The new imaging productions from Sunshine Music Imaging.
1: Yo yo yo！ 重量级的美丽黑珍珠 Lisa 在今年生日带来新作品《Beach》。这首歌的意思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哦，它又将过去用来贬低女性的词重新定义，变成一种不抱歉的自爱态度。本周上市。

0: I do my thing.
1: United Music Club 90 Radio, Channel 29.
2: Music Playground.
3: 好，如果今年夏天需要一首代表歌，那么这首绝对是清单之一哦。最近回归乐坛的魔力红，以他们招牌拿手的放歌灵魂曲风带来新歌《Heroine》，本周上升到第七名。如果你一路以来都有观察他们的音乐变化，应该会觉得魔力红的职业生涯非常有趣。
2: Purple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Something on my mind.
3: Alright, CB 查理自从在全球爆红之后就极力突破，不断寻找各种可能性哦。新单曲《哼》就邀请到东洋天后与多田光以抄袭契合的声线合唱，果然把新专辑的话题拉高，本周来到排行榜第六名。

Power B92. Facts and music. Let's go. Hey, 这是一首肩膀蛮久的歌哦。第五名是 Harry Styles， 一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对比于过去一世代的偶像堂式泡泡歌曲，大都被哈利现在整个人所散发的音乐创意跟艺术自由印象深刻。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It's about damn time. Yeah, I'm pretty, pretty bad for an angel.厉害厉害，这首新歌最近话题度也很高哦。Blackpink 成员 Lisa 惊喜合作世界百大 DJ Anima 带来新歌 Bad Angel， 融合了黑暗电子风格跟未来科技感的元素，目前正在往2000万串流大关迈进，本周升到第4。

Alright， 这首歌的后劲表现应该会很强。第三名就是流行天后马丹娜，首度跟新生代小天后 Sabrina Carpenter 跨世代合作的单曲 Bring Your Love。 就在今年四月，他们首度同台在科切拉音乐节压轴表演这首新歌时，马上引爆全场的尖叫。

亚，相隔近三年回归声量还是很惊人的 Olivia Rodrigo 以新专辑的首支单曲 Drop Dead 强势登上第二名。这支首充满粉红色泡泡的复古流行摇滚歌曲，跟着节奏的情绪真的有一种快乐到死掉的感觉。Starts with an E.

0: 这前奏一下直接封神，好有女神卡卡加上新时代饶舌女歌手 Doechii 为电影穿着 Prada 恶魔二量身定制的主题曲再度夺下本周排行榜冠军，这周火力全开，以时尚为核心的歌曲节奏感爆棚，直接将舞池变身为高级时装伸展台。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2: 好，中午的12:57哦，今天我们在线上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就叫做速度感哦。只要这个歌呢听起来很有速度感哦，对你而言很快，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点播互动帮盖大楼呢一样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了，找到今天5月22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也是马上回来，请您不要走开啦。

0: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That's race。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哦，胃经硬蓬蓬，灌蒙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灌蒙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

0: 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2: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一点过零七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持续锁定城市广播各台的频道，收听今天城市in-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今天礼拜五 Happy Friday， 在空中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是速度风哦。任何歌曲让你听了觉得速度很快，这个速度很快哦，这个四个字呢，每个人的定义不太一样，可能是就是歌名你就觉得它很快哦，那可能是觉得这个会让你心跳加速，适合在飙车的时候来收听啊。当然我们不鼓励飙车的行为哦，只要速度快哦，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彼得不要把它说死哦，让大家呢有自己的一个角度来发挥点播互动。八个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今天5月22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抛砖引玉，来送上的是经典乐团 AC/DC 这首单曲 Highway to Hell。

经典的摇滚曲目 Highway to Hell 这首歌曲呢，在歌词当中要表达的就是人生苦短哦，我们要有那种一路玩到挂的心情哦。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就是要好好的来感受这个世界。讲到速度这件事情哦，听众朋友，你会联想到哪一些歌呢？哦，这个范围其实蛮大的，我没有说死哦。这个速度快是哪一种速度？行动上的速度，还是车速，还是什么速度？我不知道，大家自己去发挥。像苏小兵呢说郑伊健的极速哦，这个听到这个歌呢就知道要飙车了，是不是？何光孙燕姿的超快感 ，Angel Lee 呢新卡北北徐佳莹，因为马是古代人的快车，是不是？你的切入点是这样子吗？杨荣春呢说爱玩童 MJ16 的那首飙高速，以及吴俊男想要点哒哒哒王心凌的歌曲。

好，来自于陈冠希，这首歌叫做《超速游戏》哈，都已经超速了，就代表速度真的很快，对不对？梁承轩头文字动画的头文字 D 的动画啊，这个 OP 的部分呢 ，Deja Vu， 林宇真呢 ，Alan Walker 的 Faded， 还有黄立行的音浪，你是觉得歌曲的速度快吗 ？Sky 哥想要点徐怀钰的《向前冲》哦，这个往前冲感觉就很快哦，这个慢不下来的。宜轩呢要点黎明的《冲锋陷阵》哈。在线上呢，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周末愉快。蔡朱梅说，徐怀钰的《飞起来》以及音印呢，戴佩妮的《时间快转》，毕竟都有“快”这个字在歌名当中了，对吗？庄小新还有庄美娟呢，都是听歌帮盖大楼的朋友。谢秀月、曾焕成，我看到你们的留言了。那蔡琳呢，要点的是张韶涵的《头号粉丝》。听众朋友，如果讲到速度快、速度疯，你会联想到哪一些歌曲呢？彼得的粉专上脸书搜寻栏搜寻 DJ 彼得，彼是彼此的彼，得是得到你的爱的德。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听众朋友，麻烦无言到期一下哦。

好，这首充满着速度感的歌曲呢 ，F.I.R. 的《我要飞》，水燕闪舞，王阿波亚 Gaki， 还有周杰伦的《牛仔很忙》。你点这些歌曲是因为歌曲听起来节奏很快吗？你说台南还是很热哈，大家要注意一下补充水分哦。王孝祖 Kenny Loggins 的那一首 Danger Zone 哦，每次听到这首歌呢，就有那一种飞机从航母起飞的一个画面哦，所以确实有那种很快的感觉。郑成功说亮哥朴学亮的超跑情人梦，以及林俊佑要点的是尬掐哦，五月天的歌曲是不是？还有极速传说，这应该是郑伊健的那首极速对吧？

0: 在城市广播网，萧敬腾和您一起感受音乐的幸福与浪漫。
1: 好，中午的一点过18分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那线上呢，要来听到的是跟速度快啊相关的歌曲，哪一些歌曲听了有让你觉得速度快的感觉？那当然，你对速度快的定义哦是什么呢？哦，这个适合开快车，或者是歌名有超速啦、极速啦，哦，这个看起来感觉速度就很快，都可以哦。每个人的定义不太一样。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业，5月22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那今天加开的子题呢，讲到速度这件事情。彼得就要请问一下大家，你是一个喜欢迟到的人吗？哎，不要讲人家喜欢迟到，我相信应该也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喜欢迟到吧。你是一个讨厌迟到的人吗？然后呢，你个性是属于急惊风还是慢郎中呢？彼得觉得呢，如果你是一个不喜欢迟到的人，那你个性可能就会比较急一点，跟我一样哦。那就看大家哦，你是属于急惊风还是慢郎中，以及你是一个喜欢迟到的人吗？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业，5月22号的 LINE po 文哦，这个是今天彼得在空中呢来跟大家讨论到的子题。陈敏智树 Deep Purple 哦，这个也是经典摇滚乐团 Highway Star。 王火舞说速度哦，绝对不能不提到的就是玩命关头三东京甩尾的主题歌哦 Tokyo Drift。 张雅琴要点孙燕姿的绿光，因为光速很快哦，像天空打雷的时候呢，都是先看到闪电然后来听到雷声生的，对不对？这个是光速比较快。 Angel Lee、这个新卡北北刚才有念过了，以及徐志涵、苏轼、 Randy Huang 呢，要点的是郑伊健的极速。这个阶段呢，我们来听一下云霄飞车也很快啊。

云霄飞车很快吗？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觉得还好，但是对我来讲真的很快，因为我是一个不太搭云霄飞车的人。前两年呢，就连去那个三丽游乐园，因为那个是小朋友的游乐园，里面搭了很久没有搭，可能已经超过15年没有搭上的那个小朋友 size 的云霄飞车，我都叫咖啡死哦，真的连我儿子都说，爸爸怎么那个沿路上都是你的声音啊，你可以不要叫这么大声吗？哦，真的突然觉得有一点点羞耻啊。这个 Sherry Hanna 呢说，黎明的看上茶偏配啊，听歌跟大家同在，感谢你。林彦勋、王心凌的火车快开，还有孙燕姿的奔。那陈宏源呢想要点凤飞飞的追梦人，因为有追是不是？那 Christine She 呢，范晓萱的慢速度，而这个是慢哦。还有魏如萱的光速旅行，蔡小罗、王大文的云霄飞车刚才有播了哈，以及黄瓜瓜呢想要点黄飞的堆堆堆追追追，来这个急惊风的人呢最喜欢讲这一句话了哈，郭采洁的快点。

彼得的个性呢是属于比较偏急惊风的那一类型，那偏偏家里两个儿子呢都是慢郎中，所以呢家里有的时候要出门的时候呢，常常会空气当中充斥着这句话，快点快点快点，郭采洁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快点。那在空中呢，彼得加开的子题要请问一下大家，你是属于急惊风还是慢郎中的个性呢？那你本身是属于不喜欢迟到的人吗？像彼得自己真的很不喜欢迟到，那虽然有的时候跟朋友约或者是跟自己的家人约迟到不会怎么样，说真的其实也不会怎么样，慢个五分钟慢个十分钟讲一下也还好，但是就不喜欢那种迟到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呢出门就会比较急。那有的时候呢又因为旁边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嘛，有时候抓着老婆抓着小孩，出门的时间就会拖到，那就会比较催，那旁边的人就会觉得压力很大，我就是属于这样子类型的人。听众朋友，你是属于比较急还是比较缓？彼得的粉专5月22号的 Live Poll， 我们今天在空中来讨论看看哦。王云也浮出水面来加500哦。Vicky Young 郑伊健的极速，莫忙内哦是第一次留言，觉得李英宏的台北直直撞哦，因为撞来撞去所以感觉很快，是不是？还有倪安东的末日快乐哦，蛮有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的。杨林轩赶来签到了，周杰伦的一口气全念对。周杰伦上个阶段有播了淘金小镇哦，那五月天呢也播了。后来的我们，所以那个尬掐这个小时就不会出现哦，请大家呢点歌的时候呢也帮我注意一下。台中沙鹿中英当铺哦，感谢你的留言。陈立的易燃易爆炸，以及赖景松呢也想要点周董的 P

孙燕姿第一张专辑的双主打之一《超快感》，曾志豪想要听《亡命关头八》主题曲的部分呢 ，G-Eazy 跟 Colony 的《Good Life》啊，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开大楼。Serena Wu 呢想要点那首《Tokyo Drift》，以及 Maylin Kuo。你说你的儿子哦，只要 KK Bus 里面播到王力宏的《活力全开》哦，你就忍不住会越开越快。越骑越快啊，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注意一下速度，小心安全啦，好不好？那绝音迷情说可以点日文歌吗？是日本的团体 Jam Project 的 Skill 甘霞哈，这个当然可以点日文歌，只是我们的电脑不一定会有而已哦。那再来呢，庄美娟在线上呢听歌，邦克大楼以及郑慧君要点周杰伦的《红模仿》哦。这个有时候呢，阅览电脑呢，只要稍有 delay 哈、哦，彼得嘴巴就会有点卡、哦、先来听歌，哈林哥庾澄庆的《神奇》，讲的就是骑脚踏车啦。

好，蔡淑梅不喜欢迟到，也是急性子哦，加一，跟我一样哦。然后呢，连义君也是，黄怡婷反而是一半一半哦。你说你是水瓶座的怪咖，人家约绝对不迟到，但上班看心情，哎，上班迟到没关系是不是？但是呢，也比较不太会迟到，偶尔也会卡到一点点哦。这个就看每天的心情不一样。蔡玲呢不会迟到，也属于急性子的人，也是在加一。谢修月跟我一样哦，只会早到等人，不会让人家等哦。宜轩呢是属于一，也是很讨厌迟到的人，个性也比较急一点哦，也是跟我一样。邓景宏呢不喜欢迟到的人，但是个性不急。郭浩俊呢你是一哦，不喜欢迟到，甚至呢会早到哦，现在都觉得早到总比迟到好啊。陈嘉涵，好，你说原来你跟我一样哦，不喜欢迟到的人，个性也偏急。吴慕涵，讨厌会迟到的人，自己从不迟到，而且自己的个性真的很急，没有错哦。因为呢，我们就不喜欢迟到嘛，不喜欢迟到呢，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可以打理，你自己可以抓自己的出门的时间，那都没有问题。但万一旁边要拎着小孩，或者是要拎着旁边的人，我们一起出门，难免急的人会有一点点面露不悦，就觉得。但是呢，彼得嫂是一个很讨厌人家催的人，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会说，啊，不然我先出门，我先开车在楼下等你们好了。

好，林多福呢本身个性也是比较急躁，不喜欢迟到，大都会早到比较多。君命也不喜欢，哇，感觉大家都不喜欢迟到，张麒麟也是不喜欢，约六点我大概5:40就会到，八点上班，你7:40就到公司，不喜欢那种急急忙忙的感觉。我如果约六点，但是呢，如果我会慢一点，6:05到的话呢，我一定会先跟对方说，我今天可能会慢的5到10分钟，就是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这样子，就是不喜欢人家等我的那种感觉就对了啦。王云本身是慢郎中的个性，但是呢，尽量不让别人等，迟到的话呢，自己也会不好意思，但如果特殊的状况就会先讲，比如说路上塞车之类的。晴天不喜欢迟到，会早到一点点。赖景松也不喜欢迟到，但是呢，女朋友迟到可以等，老婆迟到屁也不敢放一个，那不就跟我一样吗？

0: 本真妹说身边爱迟到的人都淡掉了哦，他们甚至觉得你准时是觉得赞扬的事情，但是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时间概念吗？有的时候哦，观念真的就是不一样哎。
1: 在忙碌的城市里，学习走慢一点点，才能看清楚城市中的风光。大家好，我是海雅古墓张震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37，也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所以感觉呢，大家都帮我验证了，对不对？不喜欢迟到的人，个性好像会比较急一点点哦。像我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个性。郑志龙讨厌迟到的人哦，然后呢，你个性也偏急，对不对？张志忠大哥呢，你说你个人是从不迟到，也不喜欢迟到，总是提早出门，个性是比较急，也没有错，是不是哦？又在印证了一位。亚曼诺，你说你是一个很有时间观念的人，宁可早出门早到，超级讨厌迟到的感觉、哦、那你生活上面也算是急惊风的个性、哦、但是有时候这种急惊风遇到自己的女朋友，遇到自己的老婆又觉得好像没有关系，但遇到自己的孩子可能就会，哎，你可以动作快一点吗？

惜罚单还是狠心照常开。一袋一袋一袋一袋，驾照没带300块，大白不结加300。一袋一袋一袋一袋，超速被罚1600，红灯右转加600。

今天的歌单应该可以值得给他一个500大楼吧，哦，对不对？451哦，大概还有49楼的扩大。张新伟第一次留言的朋友，欢迎你哦，来帮盖大楼。谢修月也来冲500，廖伟琪，感谢你的帮盖。娃娃罗，陈慧玲的不如跳舞，哦，这个应该是曲式听起来很快了哈，哦。施敏公准时或者是提前到，才不会让人家等哦，也是一个不迟到的人。Deja Vu 这首歌曲是你今天想要点的歌。罗景仁831跟郑秀文的眉飞色舞普拉斯。陈汉荣说，你先到老婆迟到你要死等，老婆先到如果你迟到那你就要等死了，哦，加一加一好不好。Alida Chan 呢，林忆莲的匆匆，以及这个林家园呢，也是在线上呢听歌帮盖大楼的朋友，这个阶段的歌单我们就不解释了啊。

好，谢耿杰不喜欢迟到，通常都会提早到。那学校刚有传讯息说你们家小宝呢今年国中毕业，得到全班唯一一个全勤奖哦，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因为我不喜欢迟到，然后呢小朋友觉得好像没有差，所以有的时候呢在出门的时候呢我就会变得脸很臭，因为动作真的是太慢了，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对不对？封神榜呢也是一个不会迟到的人，个性也是急的人，同时也讨厌迟到。何光不喜欢迟到，会提早到，但是个性不急。余中立呢慢郎中，会到总比迟到好，迟到总比不到好，上班偶尔会有迟到一两分钟，还有呢老板计较不会扣钱，所以还 OK 的。林家园宁愿早到也不要迟到，先把事情做完才能够有自己的时间，所以呢是属于急惊风的类型。会不会是一种同侪压力呢？因为感觉好像百分之八九十的听众朋友都不喜欢迟到，都会提早到，那就变得在线上容易迟到的这些朋友不太敢浮出水面来加一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反向操作，这个觉得迟到没有差的朋友请帮我们浮出水面来加一一下好吗？让我看一下，就是我们不要讲爱迟到了，就是这种个性比较 chill 的，觉得啊我会到就好了，没差吧，慢个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没差吧，我相信这样的人应该也是大有人在，对不对？这样的朋友浮出水面来加一，大家不会围攻你的，放心放心。Killing 呢不喜欢迟到，个性也比较急。修 u s 也是属于急性子，那台中的 Andy 说是急性子不喜欢迟到，但是如果迟到的人呢你就问他，那如果你上班你也会常常迟到吗？有的公司好像也还好哦。金丽萍你说你是牡羊座的急性子哦，这个火象星座通常都会比较急一点点啊，

好，爬山屋不迟到哈，与人有约的话呢，一定会提早到，最多可以容忍对方15分钟的迟到，女生可以再多10分钟，但你的脸会很臭哦。事不过三，第三次以后我们就别约了。哎，不错，也是蛮有自己的原则。宜轩帮冲500哈，何友美也是，吉金峰再加一，小吴倒是比较 chill 的那一类型哦。你说就算早上5、6点起床上班，一样要迟到个30分哦，哎呀，还再加上吃早餐的时间，所以公司那边迟到比较没差，是不是？但是呢，如果有公事的会议，有重要的约会哈，就不会迟到。连义君哈也是加一，陈明贤这个也是比较 chill 的哈，蔡琳也加一哈，然后呢？Shugumi Chen 日本歌手 Kayako 吗所演唱的 Identity Crisis， 方儿在线上呢听歌帮个大楼啊，今天呢我们的大楼数呢来到了493，差那么一点点没有关系，待会我自己补啦。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节目的尾声呢，安排到的都是两首跟香烟相关的歌哦，而且呢，这两首歌曲年份差了25年以上，但是呢，他们都不约而同的用这种节奏蓝调的方式来呈现哦。我们刚听到的是500的《点烟点婚》，再来要送上的是李荣浩的《戒烟》。如果有抽烟的朋友呢，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个很多的心血管疾病呢，都跟长期的抽烟有关。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戒烟比较好啊。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晨星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下午的2点钟，Thank God Friday， 礼拜五上线啦，一起持续有效率的舒服 fighting。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3: 哈，八十摊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2: 5月23-24日，在台中草屋的五月枫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3: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2: 五月枫蓝莓，3、2、1，冲啊！
4: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5: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3: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6: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7: 哎，杰哥，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听说超精彩、超刺激的耶！
8: 不要啦，我用 P2P 软体下载就好啦。
7: 不行啦，使用点对点软体下载，不仅是下载，还会边上传，等于是间接分享，都是犯法的行为耶！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或并科75万元以下罚金，得不偿失啊！
8: 哈，虾米啊，75万这贵哦？那我赶快把这些软体通通删掉，去买电影票啦！
9: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好，听到这首歌曲是 IO 乐团的《为爱 Go On》，不知道怎么回事哦，我开始听的时候那种调调那种 feel 哦，还有点点像那个周汤豪，我还想说我醒了吗？有一点点小，对不对 ？OK， 好，我们现在聊到呢，刚好跟昨天的这个互动呢有一点点的小关系。我们讲到这个被动收入哦，像那种被动收入呢，跟偏财运会不会有一点关系呢？比如说中了什么威力彩，或中彩券，或是中统一发票哦。我看到是呢，这个、财政部呢有特别的提醒啊，今年一二月期特别奖，就是新台币1000万元，还有呢特奖200万元中奖发票呢，目前呢有各4张没有领，没有领到的这个。千万大奖发票当中有个幸运儿，他花了2块钱在麦当劳加购塑胶袋，你就想说塑胶袋之乱 OK， 环保当然是优先的考量，但是如果不得不情急之下买了这2块钱的塑胶袋，居然还可以中到1000万元那个大奖，这被动收入呢也实在是太让人羡慕了吧。好，这兑奖期限呢是7月6号，那你稍微的注意一下，你是不是情急之下就是买了塑胶袋2块钱在麦当劳，好，要记得赶快在期限之内去兑领起来，这个被动收入呢实在是太可观了。

0: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1: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2: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3: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4: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5: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4: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8: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5: 哇，
8: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5: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8: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5: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8: 是哦，
5: 嗯，
8: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5: 嗯，
8: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5: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8: 哈，怎么这样子啦？
5: 嗯，
8: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4: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9: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 929 971。
10: 哈哈哈哈，哎，我有耶。
11: 阿布，我得中啊。
12: 哇，中有印你等到哎。
2: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9: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2: 好听，
11: 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哦。

超跑韦伯的歌曲叫《路台湾》。OK， 时间是来到下午的2: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的定频呢，北部地区定在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来看这一则讯息哦，只要听到呢，比如说国家啊、政府啊发钱了，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对不对？那相对的，你的那个警铃、警钟呢，也要稍微的这个一起跟着，一起跟着呢，就是怎么讲，就是要这个备战的一个状态，就是避免诈骗，防范诈骗。不过这是真的啦，来听听看。交通部公路局呢，就是宣布了说，立法院已经同意动支了 TPass 计划预算，这个呢会针对常客优惠跟年满70岁而自愿缴回驾照 TPass 的回馈，1月份到4月份的回馈金呢，会从下礼拜一5月25号开始呢一并开放领取，那民众呢可以到四大超商柜台，如果你不太清楚的一个操作方式呢，就可以由店员来协助。那像这个台北捷运各站啊，悠游卡售卡加值机，或者是票证公司 APP，这个靠卡领取回馈金，以电子支付的账户呢，你可以，达到，这个符合任务条件回馈条件的话呢，票证公司会直接的汇入款项到你的账户里头了。好，这其实呢，这个回馈金呢，是从去年2月份以来推出，到今年4月份呢，已经有多达 52.6 万人记名登录。那今年1到4月份累计呢 35.5 万张电子票证，这当中呢也有含这个电子支付账户，就有达标达成任务回馈的条件，回馈的金额呢总共是有多达 3857.4 万元。好，那么呢就是5月份开始，每个月如果达标的话呢，就可以恢复4月25号起呢领回回馈金，而这领取的这个期限呢是一年。这也是呢在让大家可以多加的习惯，或者是呢持续的来用这个环保行动支持公共运输，所以呢有这个领取回馈的优惠，这也还不错啊。因为毕竟如果说你是常常使用的，通勤族，我觉得呢都真的是不无小补，而另外一个优惠呢，就是因为其实也 要以防长者们，他们呢就是身体不太适合的状况之下呢，再继续的，使用这个，交通工具的话，也可以因为自愿缴回驾照 TPass 来回馈。好，还是要注意哦，好，不管有没有任何讯息说，你可以领钱，你可以领钱，好，那个各自的部分信用卡资料啊什么验证啊都不要管它，就直接问清楚会比较实际，但是事实上是真的有这一条，如果有符合条件的话呢，稍微的再给他谨慎确认就好了。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近年来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了，所以提到很多食材呢，它为什么会爆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民以食为天，我们华人就是要吃米饭啊，像坊间呢就有流传说，不要吃淀粉啊，那种瘦身方法事实上是很不正确的哦。长久下来呢，你的身体就会缺乏应该要有的一个营养素，而造成了失衡。重点不是不吃淀粉，而是呢要吃好的米，选好的米来吃哦，这样呢会给全身所需要的营养，也能够吃出健康。今天呢介绍这个产品呢，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哦，之前推出也是相当的热销。马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优良厂商的米农代表阿良。
3: 比尤娜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还有我们永远都很有活力又很年轻，哇，今天真的非常难得请到他的台湾的国民阿嬷金马影后陈淑芳。
4: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2: 哇，今天真的好难得请到我们这个国民阿嬷淑芳姐姐，可以叫你姐姐吗？
4: 可以，变成好年轻哦，
3: 看起来就很年轻，所以叫姐姐。
2: 对，因为这个我们淑芳姐已经演戏60年了，然后连续剧也超过60部，电影也有20部以上，那皮肤超光滑，然后打扮又很靓丽，行动也非常的勇健，是我们这个银发族的网红嘛。所以首先我们要先问一下淑芳姐
4: 是
2: 怎么样保养的。
4: 保养你要对都是都是别人讲起，
2: 比如说我们心态上啊，因为我觉得你活得很开心呢、欸。
4: 你第一个，你就是忘了你自己几岁
2: 哦，真的。
3: 对。
4: 第二个，你就是一定要学会两个字，放下。
2: 哦，这是最难的。
3: 台北心肝结归球，
4: 放下啊了呢？你心肝呢没结归球，当然你心肝呢叫欢喜，
2: 欢喜都是
4: 从体内开始就健康到。啊你所以你看起来就没那么多了啦。
2: 哦，真的。
4: 但是你自己看你也不行啊，吃食也很重要啊。你吃你在家里睡眠最重要，重要就是说你晚上不能超过12点以后睡，
2: 真的不要11点差不多就可以睡。对，
4: 早上呢最晚最晚6点半7点你就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当然你就要吃一点早点，早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听说你在这个饮食上也是很养生的
4: 哦。我真注重哦，我吼不是真偷嘴啦，但是我感觉讲，你在先吃水果哈，水果餐，而且水果餐的吃当季的水果很便宜嘛，
2: 对，又新鲜。
4: 对，但是我可爱加地瓜
2: 哦，
4: 紫地瓜两条，紫地瓜，一个水煮蛋，这样子的话就很丰富了。
2: 所以你早上就是把一些水果打成汁
4: 、这样就很丰富了。但是你这样吃一吃，你说到了中午你会不会饿？
2: 对啊，肚子
4: 一定
2: 饿啊，没有。
4: 所以我11点半一定要吃中饭。
2: 那
4: 吃饭你要吃什么饭？白米饭吗？不。
2: 你现在也不吃白米饭？
4: 我不吃白米，我好多好多年不吃白米饭了。我都是吃黑米。自从我从10几年前呢，到日本吃那个黑米的寿司啊，我觉得奇怪，这个米怎么这么好吃？台湾怎么没有呢？后来发现台湾有了，我就改了。
2: 所以你就是也吃黑米非常多年了。
4: 我
2: 黑米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4: 这个黑米啊，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糯米吃的会胀气，不是哦，也不是紫米，也不是糙米，
2: 对，
4: 就吃的 Q 弹，带一点点甜味，很好吃。不管你是煮米饭或者煮稀饭，都非常好吃的。
3: 其实市面上有一挂黑的像，一家的给都好讲。诶，改味，诶，啧啧，
4: 对，那个就是糯米，
3: 黑糯米又入心，
2: 所以黑米跟糯米是不一样的。
3: 对，那我们这个是原生种诶，珍珠黑米，
2: 是，
3: 所以我们是100%的纯黑米，所以它的糯性很少，
2: 对，
3: 爱寡靠诶，都要得病，一糯性很多，黑米的浓度比较。
4: 不过不能忘记的呢，你买黑米的时候你就要看注意，要注意看哦，
2: 选地方出产的地方。
4: 对，你虽然说是在浊水溪，但是浊水溪有顶游跟下游啊，
3: 对啊，
4: 你一定要买上游的哦。
2: 你这个普通的哦，你知道哦。
4: 我叫你吃，我一天每天都在吃，你不吃，每天
2: 都
4: 在吃。
2: 对，你要吃都吃在肚子里，你一定要吃好的。
4: 对啊，你不这样选好的不行啊。
2: 不然就毒素一堆了嘛。
4: 对，
3: 所以你看淑芳妈妈得的心经啊，先挑米的种植地。
2: 对对对，我们阿良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这次黑米是就是浊水溪的嘛？
3: 但是浊水溪也河床，但是都要淑芳妈妈讲的，上中下游差足多。
2: 对，
3: 因为上游的水源是最干净的，但是你最了解下游遐咧，
2: 哦啊、
3: 可能就会有一些像什么重金属或农药的残留，
4: 对，
3: 这个产地差很多，
2: 对，
3: 所以你敢想米的品种，再来种植的技术，再来种植的地方，这三项都不能欠、你看苏芳妈妈头毛这么黑，
2: 对啊，
3: 身材这么好、这么健康，
2: 皮肤那是白里透红、
4: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们以前台湾人都不吃黑米、
2: 为什么
4: 不是不吃，他不懂得吃，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黑米好啊、所以他70%用为日本啊、是他们日本都吃黑米啊、
2: 他们聪明耶，他们聪明、就把不好的留给我们，
4: 对、
2: 啊、吃好的怎么可以这样，
4: 对、他们很聪明，但现在我们自己也懂得了、我们应该要给好的东西给台湾人自己吃、
2: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那个普遍的一个、水准选择好食材的越来越高了，
4: 对，
2: 其实我们这一次黑米也是还蛮热销的，然后这一次又很难得的有这一档，对不对，
3: 对，真的，所以给他特别邀请咱这个黑米的最佳代言人，
2: 所以
3: 苏芳妈妈来了。
2: 那黑米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3: 应该是来讲，你想为什么苏芳妈吃的头发会黑？
2: 对，
3: 因为里面有很多花青素。那过来第二就是刚才妈妈有说到的是
2: 这个笑脸，
3: 嘿，它的淀粉很少，它的含量只有一点点，我们一般白米的含量管啊，
4: 一碗黑米就这样定义25碗的白米、
2: 哎呦，难怪像你跳就要学黑米
4: 啊，你加了一淀粉，那你觉得胖胖的，
3: 对对对，而且你看哦，
2: 很多女生就是
3: 很多人，咱讲就这条件朋友，可能跟苏芳妈妈这个年纪，其实伊拢三高啊、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脂，
4: 拢无，
3: 对，
2: 那现在都没有
3: 哈、
4: 精神好，身体好，
2: 对，
4: 你看我现在拍那个《你幸福来了》
2: 哈、现在都一直
4: 都是晚上录影的、可是那些年轻人的精神比不过我，
2: 真的耶，
4: 讲真的，
2: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聪明的人就会选黑米了，
3: 对，
2: 那如果说一开始有点吃不惯的话，就是可以搭着白米一起，
4: 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讲，你加一杯1:1嘛，它只是1:3，它只是2:5这样子、可以这样比，
2: 对对对，
4: 都可以比。你开始慢慢，他们觉得，黑米比白米好啊。我们为什么不全部吃黑米？
2: 真的，今天淑芳姐真的很大方，把她的养生秘诀都告诉我们了耶。
4: 这个很好的、
2: 学起来。
3: 她是真正的达人，
2: 好，
3: 就是因为她知道那这块黑米外面的那个皮是黑色的嘛，
2: 对，
3: 所以但果靠是营养素啊。它通通都是水溶性的营养素，
2: 是，
3: 所以你先把这个肚底注意料，这些营养素全部都会释放出来，包括维生素啦、铁啦、钙啦、花青素等等弄造出来，所以苏芳妈用滚水。啊，一起嘛，晒晒的，顺便啉一杯。
2: 这个吃完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便秘的问题了。
4: 哎呀，这个安心，这也很安心。你来便秘哈，那吃白米我都敢讲便秘，那吃黑米你做得安心。
2: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请到两位，然后我就学到了，就是以后要怎么样年轻，对不对？放下哈、然后要吃好的东西。
3: 对，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推广，就是讲我们健康，
2: 对，
3: 从换米开始，那大家刚才吃的白米换成黑米、
2: 好，那听众朋友呢，应该就是现在很想要知道说，像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市价是多少钱，然后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这个优惠最重要。
3: 对，其实我们这个黑米是来自于浊水溪原生种的这个珍珠黑米，这边的米都是淋的水可以最大的，
2: 对，
3: 但多少强调又在上游，
2: 在上游的
3: 水源又干净，
2: 没有受
3: 污染、对，那我们一般咱挂靠哈，咱背包哈，东北1680
2: 哈，
3: 对，那就是咱今天的苏芳妈妈拢来，
2: 对呀、
3: 咱直接下杀1260。
2: 好，就是本来是16808包嘛，现在是1260的优惠价给大家，哇，我已经有差不少了哈。
3: 对，但是苏芳妈妈说
4: 多了不是不少啊。
3: 苏芳妈妈说这样还不够。
2: 苏芳妈妈今天难得来，对不对？
3: 对，
2: 千载难逢的机会，
3: 她又out了我们。
2: 给
3: 我们给上
2: 十包，给我们什么？最
3: 多寿司包。所以今天你真的是赚到。
4: 你吃的哦，一直讲，一人个来啊，都要让观众欢喜。
2: 对对对对对，
4: 不是，哎呦，想叫朋友欢喜，都还在。
2: 谢谢谢谢我们淑芳姐，这一年
3: 所以今天淑芳妈妈帮大家凹到了四包。
2: 好，所以我整理一下哈，就是我们本来八包是1680，然后现在直接下杀1260，然后我们的美丽的淑芳姐再送四包的厚康，一共是12包1260，还运费，我们现在广告跟大家讲订购电话哈，0800600929，现在可以拨喽，0800，我都快要讲扫瞎了，你看我多兴奋，0800600929。那非常谢谢我们美丽的国民阿妈哈，真的要叫你小姐，不要叫阿妈了，干嘛叫阿妈？好，谢谢，然后要一直活到老拍到老嘛，对不对？
4: 对，
2: 然后大家支持他的戏。还有谢谢我们的这个阿良，
3: 谢谢。
2: 好，快点拨电话了，再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29，拜拜。
5: 生活从这里开始。 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现在人吃的过于精致，导致身体产生蛮多的问题，代谢、糖尿病等等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加上现在人呢，滑手机、3C 产品不离身哦，所以呢，真的很需要丰富的花青素。选择的米饭呢，当然就是要选像黑米这样子呢，非常营养又很流行的好米。主要就是因为呢，黑米它的热量低哦，口感相当好，又有18种的氨基酸，丰富的营养，还有它的花青素呢，比蓝莓还要多。对于眼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重点是很好吃。今天给大家是浊水溪原生种的珍珠黑米，也是相当珍贵，原价8包1680，今天直接呢是给大家1260，同时是再送4包，一共是12包，而且是最新采收的新鲜好米哟。吃米就要吃最新鲜的哈，电话号码是0800-600-929，0800-600-929，赶快拨电话喽。
2: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5期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2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生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2223-0570。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5: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92.9 城市广播。

后来那第一句爱来时就觉得哇整个融化。陈淑华的歌曲，今天的天气呢非常非常的热哦，白天的高温呢各地大概都会来到30到33度，有些局部地方可能还会飙出36度以上的高温。不要嫌我啰嗦，有时候我知道，然后呢有时候呢自己也会做不到，因为常常会粗心大意嘛，所以还是要再次提醒防晒，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而另外呢还是有一些些的对流发展，比如说大台北宜兰其他山区比较容易会有雷阵雨出现哦。如果呢行进的路线是有出入的话呢，要多加的注意变化，天气上变化，然后呢再带着雨具备用吧。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咯，
1: 涵盖永续净零、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0: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1: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0: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2: 哦，胃经硬通通，万蒙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冠盟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3: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开车开几啊天，家己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拜托，
5: 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气，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五的云端分享器下要聊这本书，这本书很妙。你有没有常常跟自己这样子对话？到底呢是我所想的，这个想又有分不一样的一个层次哦。有些人说呢是心之所向，心之所想，你心里深处的声音。有另外一说呢是灵魂的指示，这是一个 sign。 你呢，你怎么去解读呢？似乎呢在现在哦，比如说一些探索的书籍，探索的课程，然后接触到像是心理学或者是呢心理咨商了解各方面的一个延伸，那还有可能会接触到像是瑜伽啊、颂钵啊，这些是不是都让你呢想要更加的一个平静，而且呢可以去理清怎样的一个讯号 sign 的连接呢，而做出了不太一样的或是比较适合的正确的选择跟决定。来看一下这本书，商周所出版啊，它的作者呢是日本人气的心灵导师，叫做病木良和。书名叫做《心情不好是灵魂的讯号》，从饮食、睡眠到摆脱坏心情，让身心回到幸福的实践练习。好，作者呢，他提倡的是有关于灵魂，然后呢，要透过平静、好深呼吸的一个方式，可以取得连结。这灵魂呢，就叫做高我。当你呢跟高我连结的时候呢，你越来越能够去调整、去选择适合的啊，最终呢，可以比较美好跟幸福来对平。哦，我就会说啊。我常常也会说听心里的声音，那脑袋瓜也有声音，然后又说什么像是潜意识，有没有像是透过梦境，梦境有时候也会呢传达一些讯息给你，你相信哪一个呢？哎，这不是那个怪力乱神哦，有时候呢它可能真的会是你所喜欢的或好奇的一种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称为内心的声音，怎么样又是灵魂的声音呢？作者说呢，其实他没有严格的区分呢，但是呢，当我们在摸索自己想法的时候，内心真的会出现两种声音，一个是内心的声音，一个是灵魂的声音。内心的声音称作低我，它是由到目前为止各种情绪反应所制造出来的，也可以称为自我啦、小我啦或人类意识啊。它呢也是平常我们比较容易认知到、感觉到狭义范围里的自己。相对的呢，灵魂的声音称为高我，是我们最原始的本质素质。到底内心的声音还有灵魂的声音差别是什么？他说差别在于内心会带有情绪，但灵魂呢总是客观的处于中立。灵魂是原始的本质素质，刚有说内心的声音是累积我们平常所有感觉各种情绪反应制造出来的。他说内心的声音跟灵魂的声音哦，有时候是会一致的、相同的，有时候会差异很大。有时候就像灵魂的声音在说好，内心的声音却说 no 不行。这个我常常解读成什么，你知道我们常常有说的吗？天使就是内心当中小男孩小女孩，内心当中的天使恶魔在对答。然后因为我们太习惯于平常情绪反应所制造出来的内心的声音，所以当他们不同调的时候呢，灵魂的声音好像往往会比较高的几率被内心的声音给掩盖过去了。那你会好奇说那怎么办，是要持续的打架吗？那到底要重视哪个声音才对呢？好，作者说呢，建议当然是所谓灵魂的声音，因为灵魂是知晓一切的，他知道我们出生前所决定的使命跟人生的主题。哎，这个我也有听说，就其实呢，来到这世上所进行的各种功课，都是你在之前，在还没有下来之前，就已经是想好了，设定了各种的考题。所以基本上都是希望能够过关的，过不了关呢可能就是岩壁呀再修。他说呢，灵魂知道一切，他知道我们 之前已经所选择了，你有怎样的一个使命任务，还有你想要去尝试的去挑战的人生的主题，你知道让自己完全富足的真正幸福，还有呢你希望能够引领自己走向幸福的路程，他通通都知道。当你知道这个区别的时候呢，也当我们愿意跟高我，也就是灵魂的声音，这个本质特质同心协力之后呢，同步调，两人三角冲的就会比较快，不会跌倒，所以我们会很顺利的就是期望同步，而不是很单一化的跟比较小我自我的期望达到同步。所以有时候可以开始练习，当你面临重大的抉择或决定，想要调整你的人生，调整你的方向，有时候呢如果产生了内心的声音，灵魂的声音，你去辨识看看，或许呢试试看从灵魂高我的声音这个讯息去走走看，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也许呢可能会更加的重要。很妙的一本书，而且呢他也把很多你所人生当中会碰到的一些困境困扰抉择反反复复选择性障碍，会用一些很简单的方式让你好好的练习看看，很轻松的来更加的了解你自己吧。这本书呢推荐给你参考一下咯。今天夏薇的推书呢是由商周所出版，作者是这个日本的人气灵心灵导师，叫做碧木良和，他的书名叫做心情不好是灵魂的讯号。

0: 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2: 哈，八十摊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1: 5月23到24日，在台中草屋的五月风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2: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1: 五月风蓝莓，3、2、1，冲啊！
3: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4: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3: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4: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3: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4: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3: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4: 0800-800-818。
5: 亲爱的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计处处长林淑琴。五年办理一次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在五月已经开始实地访查。农林渔牧业普查可以了解农业资源分布、经营状况以及劳动力情形，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敬请农渔民朋友支持配合，共同打造农业美好未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6: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8: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7: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9: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10: 大家好，我是阿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12: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样子。
13: 长远，

方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我。

0: 无名谢政，愿以赤心聘汝为父。
1: 好，这是林俊杰为这个很夯的这个中国这个国剧的这个竹剧哈所演唱的创作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个版本呢，还这个融合了一些剧中的一个台词哦。你知道这一次呢，这是掀起了这个浪潮啊，连我朋友呢都丝毫都不放过。我原本也以为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哪怕已经是下戏很久很久很久了，然后呢，他还是配饭的时候要稍微的看一下，因为实在是拍的那个美学的感觉，拍的真的是蛮好的，尤其是一些大景啊。然后呢，这个男女主角也都是非常的颜值之上。所以呢，不仅仅是这个吃饭的时候陪着他，可以很开心的吸收营养，是这样子的说法。然后出门挑衣服的时候也要看着他们说，哎，武安侯这样子我穿这样子好看吗？ OK， 有时候呢，你知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入戏太深哦。可爱的地方是很好的，但如果有一些些的一个偏颇，迟迟不肯出戏的话，如果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跟工作，那真的是要稍微的小心一下了。好了，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小雨在空中陪伴着 Dios 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接着呢，我们来聊到几则消息哦。首先来看一下 AI。AI 是个浪潮嘛，是不是越来越多人从未知恐惧到现在可以善用，或者是呢可以好好的来掌握。但我觉得呢，它非常的有效率之余，还是会产生一些些的这个缺失。目前我们看到的呢，大部分可能是比如说验证必须要再三，然后呢可能使用的一些语法文字没那么的流畅，是会吃字，或者呢就是太过于呆板了，弄久了之后人都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但相信他们未来会越来越好的。我这几次呢，不管是在节目前置作业，或者是已经开始要这个想要去尝试，比如说新闻上的一个编辑啊，那最近比较频繁的应该是节目跟 AI 的互动呢，我会动怒。我想说我怎么会动怒呢？不是应该是期待让他让我的工作可以更加的顺利，然后呢资讯搜集会更加的齐全。我觉得发现了，就是你在任何事情学新的事物当中，你要一下子一步到位真的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必须要有所谓的磨合期。人跟人之间呢都已经是需要磨合了，哪怕呢我今天才跟我们家狮子园说，哪怕朝夕相处或是很清楚明白每个人的个性，但总是有你就是状况不好的时候，在互动当中呢会产生了一些冲突，一些伤害，一些走心，一些失落等等。但这些呢，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你对 AI， 我现在觉得对 AI 目前磨合起来，虽然常常会有起起伏伏的一个声音，就是说怎么不照我的做呢？怎么做的没有我想象当中的呢？怎么没有好好的理解呢 ？OK， 好，但后来发现呢，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他不会被我伤害。人跟人之间就是会走心嘛，那心呢都是要温暖的，然后也会脆弱的，所以他可能我就算生气骂他，他也不会反嘴，虽然偶尔他的文字上也会有一些反呛的意味，说刚刚不是你就是叫我这样做的吗？或者他给予很大很满的一个情绪价值，他说哇你真的好棒棒哦，听就是说你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我觉得呢很好，我要学起来，都有。但我觉得他最大的好处呢，至少我不会对他造成伤害性就是没有那种所谓的一怒之下去伤害到他的心情，他的自尊，他的颜面，对，然后也不至于呢暴力啊，会有什么霸凌啊，或者是呢就是想要申诉之类。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好像看开一点是可以允许的。但你知道我们成年人一般人都已经会有这样的状态，更何况是更需要保护的儿少呢？好，就是连儿少也都可能面临，因为他们可能一出生就是所谓的网络世代了，你说跟 AI 没有接触吗？怎么可能？好，那就聊到了呢市面上有很多的 AI AI 的设计，也许一下子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多元、哦、种类的选择稍有不慎、可能会对于儿少来说有不太适当的内容或者是误导的一个资讯、哦、针对这个部分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就曾经建议了13岁以下呢真的要谨慎的来使用。而我国教育部呢也就表示了他们已经开发了适合中小学生教学式的 AI， 未来也会持续的改善、哦、你知道人工智慧的科技、非常非常的迅速、哦、虽然呢有建议、哦、使用 AI 工具的年龄限制、哦、最好是在13岁、啊、大部分你知道现在一定都是以成人需求为主的，所以呢那个需求度落差性理解性不够，不够成熟不够完整的话呢，一不小心如果呢被这个儿少碰触了，难免会产生比如说一些误导啦，或者是操纵，或者是呢这个隐私外泄等的疑虑哦。针对这部分呢，其实我国教育部有设想到了，在这所谓的 AI 人才方舟计划当中，就有一个英才网，它的学习伙伴叫做一度，一呢就是一化网络一化的那个一度，让师生都能够使用。这一度呢，它为什么比较严谨一点点呢？比如说它有设置的像是伦理的护栏，就是可以阻挡或者是避免学生接触到不当的内容。另外一个呢是引入教学的方法，当学生呢可以发问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疑惑疑难等等，一度呢它不会给你答案哦。以前我们都会希望说哎，问 Google 大神或问 Siri 问谁谁谁可以给我答案，但是它不会给你答案，它会比较用那种哲学思考的一个模式，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方法，也要先让你先去想你是不是有自己其他的想法，想法一想法二想法三，引导学生可以自我思考跟解题。我觉得这部分的一个大跃进呢真的是可以还蛮看好的，但不管怎么样能够有所设想有所保护，一层一层来是还蛮不错的一个关键。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跟狮子园跟双子尾有聊到了这个放假的事情，说 以后好像几乎都是、比如说春节、就是七天跟九天的轮流。我想说哇塞，谁那么神都可以用知道说七天跟九天的轮流，我也不晓得这是从哪里来的资讯呢。但好像目前也已经公布了2027年行事历、有一些些的连假跟今年比起来，明年的连假会变得比较少，端午中秋教师节都落在平常日，平常日的话呢可能中间的间隔就很难形成连假，除非你自己、请假或者是呢休特休等等，多数的假期呢大概是只有三天，好，唯有呢清明连假有四天可放，但基本上这个春节连假不是七天就是九天，这到底是哪里的定律，算出来我觉得很酷哦。好，如果你有是提前要规划一些、假期啊或什么之类的，2027国定假日呢已经出来了，你可以事先的来参考看看。

0: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1: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0: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1: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0: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2: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3: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哈哈，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乐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这位流行天后，澳洲流行天后 Kylie Minogue。他呢在 Netflix 推出他的个人纪录片呢，凯莉米洛国宝级天后，首度公开了隐藏五年的抗癌秘辛。告的，因为他之前2005年的时候就公开，他有罹患乳癌哦，当时呢还算是事业巅峰，还被迫取消了一些行程，还有一些巡演哦，对他来说呢是蛮大的一个打击，他选择的是乐观的态度面对病魔。我那时候去朝圣他的演唱会，觉得哇，他的风采真的很酷哦。那我觉得呢，他的以身作则或带起的影响力，好像也掀起了女性重视乳房检查的所谓的凯莉效应哦。事隔16年之后呢，他又再度的面对癌症的考验。不过他说心情呢跟之前大不同了，他觉得呢他自己可以承受这一切，所以呢没有那么的公开，就留给自己好好的面对。虽然这一次呢也没有透露说这个罹患的是哪一种类型的癌症，但他已经亲自报平安了，希望大家可以安心。哇塞，要听这一组阿伯唱歌是非常享受的青春回忆哦。这是呢是传奇当中的情歌传奇，这是 Air Supply 空中补给，相隔不到一年要再访台湾。10月24号他们会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开唱哦。他们说呢25周年的时候，还有这一次50周年，两个象征音乐生涯里程碑重要的时刻，刚刚好都选在高雄跟大家相聚，所以呢也很开心的邀约粉丝们好歌迷朋友一起到场大合唱。他们的巡演呢 Air Supply A Matter of Time Tour 世界巡演从6月份每周开跑，而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开唱呢成了这一次巡回当中的亚洲第一站。2026台北电影节非常新人公布了入选名单，那非常的新人的这个计划呢今年迈入了第8届，从去年10月开放报名之后呢有吸引了116位新生代演员参加。那这一次的评审团阵容呢就是有监制啊，有导演，有演员哦，7位的业界人士。在入选的新人名单当中有很多其实都已经获得海内外奖项的肯定了。其实呢这个企划非常新人呢就是一直想要持续挖掘台湾新生代演员，那历届入选者呢在近年的表现呢也非常非常的亮眼。2026第28届台北电影节呢会从6月26号到7月7号在台北市中山堂光点华山电影馆及诚品电影院举行。那么台北电影节的颁奖典礼呢是在7月11号在台北中山堂登场。好，我们待会呢要来听新歌，这是歌王歌后的联手出击。台语歌王洪荣宏他最近推出全新的台语对唱单曲哦，打给来唱歌，邀请合作的呢是金曲歌后黄飞，他们是再度合作。同时呢他说7月份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要举办的古籍迷迷演唱会也想要邀请黄飞来当嘉宾。这是算2次合作吧，他们合作3月雪之后就很有默契，这一次表现更加的自然，我们待会可以听哦。这一首打给来秋瓜呢是一首极具童年趣味童年感的歌曲哦，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以前小时候拉着邻居朋友一起呢很纯真，也没有特别玩什么，那样子的一个单纯快乐。再聊到的是嘻哈天团911，他们推出一个很特别的企划叫做9又1/3，意思是什么，三个团员呢建制春风洋葱各自启动单曲计划，洋葱呢是打头阵，在日前5月20号520推出了新歌挖甘丸重新爱过重新忽然不知道怎么讲恭喜丁来 OK。好，那这首歌曲还邀请了美秀集团主唱哦苟博现身合作。这一次的企划呢其实就是他们三个人会在5月、6月、7月分别接力试出新的作品哦，不跟自己的团合唱，是邀请了他们欣赏很久的好一些音乐人来跨刀合作，其实也希望能够打开他们比较习惯的舒适圈，让自己的音乐作品可以有不一样的火花，新的突破。 了，我们找回儿时的记忆，小时候单纯快乐的玩耍。红蓉红黄飞的这一首《打给来秋瓜》，这个比较简单。

0: 修理刷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
3: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2: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3: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2: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3: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2: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耶，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3: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2: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4: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5: 四点钟过后，我们要聊到互动话题呢，是低成本的快乐。如果如图示，你的前三强是哪三个呢？那另外你也可以推荐其他低成本的快乐。既然是低成本，所以有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尝试来多玩玩，享受一下，对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来进行今天礼拜五的互动话题哦。今天礼拜五发现这个所谓的低成本快乐，我觉得很妙，也是一个 sign 哦。这是灵魂的声音还是内心的声音呢？都好。我觉得说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必须要做一些比较有成本考量的事情，你才会快乐。但殊不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那种所谓的小确幸，它其实就是可以累积你哦。就是每一天你很努力的、你很认真的生活当中，好、哦、有辛苦、有困扰的部分，有这个失落的部分，但其实它也帮你补强了其他。就是幸福的部分、快乐的部分、开心的部分、无忧无虑的部分。好，讲到成本呢，真的凡事都有成本的。你不要以为是只有最具体的那个金钱才叫做成本，什么水电费啊、场地费用啊等等，没有，有很多呢比较可怕的，因为它就是无形，不知不觉当中你才会觉得那个成本所付出的代价会更高，会不会？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时间，而另外呢还有像是情绪的一个成本呢、如果什么闷气啊，然后呢就是冷战啊，那种可能时间性一个礼拜、一个月、三年、五年等等，你会觉得哇哦，这成本代价真的非常的高哦。 OK， 比如说像我莫名其妙的跟 AI 生气， AI 他也不知道我在生气，他可能有知道，就是在文字当中他可能会回呛我说你生气了吗然后你就觉得说啊、尬的。但你知道这也是一个过程，当你磨合当中，你就是要、去、知道怎么样去应对、指令要下的如何的方向、方式、字句等等，才能够去形塑出你自己最想要让他帮你完成的一个事物跟任务、这铁定是一个需要磨合的，是要相处的。对，那我刚有小聊一下，就说至少我骂他的时候他不会回嘴，然后他也不会说你不要这样对我，或者是他很容易走心说你怎么伤害我们之间的情感呢。好，没有，但我觉得这都是有所谓的成本的。 OK， 那今天呢，如果呢是那种很低成本的快乐，何乐而不为，是吧？我们先来参考一下夏威引用了网络企业精英的图示、编辑群呢所提供的生活当中，你如果多一点点的一个注意哦，就可以更加的好好的努力的享受，这就是所谓低成本的快乐。包含了他名列了这六个，第一个，拍了好多照片，发动态，好多人夸奖，好棒棒，好赞。好，再来呢，上厕所很畅通，不便秘，不拉肚子，这是不是很日常？你只知道你健康，你目前的状态是健康的，是不是就觉得 God， 这真的很重要，很快乐。下雨天在家睡懒觉，我觉得呢不仅仅是下雨天的一个设定，下雨天睡懒觉的那个氛围跟那个饱足度好、幸福程度会更高。但基本上如果说是放假没有事情可以做，然后你就是在家里头就是

哦，台湾人据调查超爱吃火锅的，很热，没有啊，在冷气房啊吹冷气。好，另外呢，睡醒看一下手机，发现还可以睡好久哦，这个是最重我的。好，来聊一下最喜欢的低成本快乐前三强。我的第一强就是睡醒看一下手机，发现还可以睡好久，不一定要睡真的很久很久很久。我这几乎呢就是差不多好醒来之前大概都会是一两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我如果呢去看一下我的手表，不是手机，手机放的比较远哦，这比较健康。看一下手机，天哪，还可以再睡个两个小时，还可以再睡一个小时，哪怕再还可以再睡个十分钟。我都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这个把它选成我的第一强。睡醒看一下手机，发现还可以睡很久，是第一强。第二强是什么呢？第二强呢是那个在家里头好，就睡到自然醒，睡懒觉那种 feel， 但不是下雨天。我觉得任何时候的空档，如果可以有这样子的空档，在家里头睡懒觉，我就觉得很好，就是第二强低成本的快乐。第三强呢，目前感觉起来就是呢，上厕所很畅通，不便秘，不拉肚子。我现在因为就是很注意，真的有开始在注意健康的问题啊。如果就是排便没有像以前那么的顺畅或正常的话，反而会有点小担心诶。以前都会觉得说干嘛，然后不是说还什么观察你的宿便的形状或啊，不观察你排便的，不是宿便，宿便就好，就是观察你排便的，比如说形状、颜色等等，都是一些讯号。对，以前呢完全都没有在 care 这件事情，想说干嘛看大便，对不对？就是觉得说哎 ,OK, 对。但是后来现在认为健康很重要的时候，就稍微的去观察。如果没有像之前这么的正常顺畅的话，会有一点小担心，但还是会观察再说，或者是呢哎是不是水喝不够，或者是蔬菜可能要再多吃一点点了。对，我觉得这个呢也变成了低成本的快乐，因为它带给你最无价的底是什么？最有本的底，那就是健康。另外推荐其他低成本的快乐呢，我觉得有时候跟朋友吧，跟朋友在一起没有特别要做什么，请注意，就是在一起没有特别什么。当然你可能都会有饭局，比如说要有一个邀约，要有一个理由，比如说什么中秋节啊、端午节啊或什么节，没有，有时候随心说，哎，你要不要来家里吃饭？类似像这样子，我就觉得，哎，刚好有空，然后有想说，哎，好啊，哪怕只是吃泡面 ，OK, 我都会觉得那是很快乐的。其他呢要推荐的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我们的第二次。

0: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 out，
0: 泡水车
1: out，
0: 调表车
1: out，
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亲爱的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机处处长林淑琴。5年办理一次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在5月已经开始实地访查。农林渔牧业普查可以了解农业资源分布、经营状况以及劳动力情形，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敬请农渔民朋友支持配合，共同打造农业美好未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五月铁针山春风妈祖，八月无期滨海季，10月3号、4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记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王活动到9月15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8: 哦，为经营通风，冠盟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冠盟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图示来参考一下哦，你要来挑一下你最喜欢低成本的这个快乐前三强有哪些呢？那另外呢，也跟夏威还有威粉 Dears 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推荐其他低成本的快乐呢？好，蔡琳说呢，她喜欢享受的这个低成本快乐前三强有包含了拍了好多照片，朋友们夸奖，还有呢上厕所很通畅哦，顺畅哦，然后下雨天在家里头睡懒觉。那呢想要推荐其他的低成本快乐，包含了假日可以悠闲的逛花市哦，这个我也就是这几年应该是受这个威粉第二次的这个熏陶，有没有感染，就是比较能够去理解哈，一些不到绿手指哦，但是真的有一些些的小花园，然后那些多肉，当然也有很多GG 的哈，很排斥，但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要不然再养什么，要不然再养什么，再种个什么，再种个什么，让心情真的可以愉悦。那动手呢，真的是哈腰酸，然后手又被刺到，好，那不要不要的，但。那每天呢，我居然现在还蛮习惯的，会到花园里头跟他们说早安，呵呵，早安午安，我好像在巡堂哦。但真的都是心情很愉悦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低成本的快乐。好，每天订单满满，蔡琳，你那个订单不需要成本吗？诶，这个我有一点点的卡住了。订单满满是低成本的快乐吗？这前置作业应该很烧脑的吧，因为光我想到什么开公司有工厂设备人，还有电话费、水电费，还有冷气，这些哇，这些怎么会有到低成本的快乐，让我有一点点的觉得很讶异。齁，义军说呢，喜欢的前三强低成本快乐，拍很多照片，还有呢厕所很通畅，不是厕所很通畅，是上厕所很通畅。厕所很通畅也可以啦，因为有时候你上到一些就是味道不是那么好闻的，或者呢周围的环境不是那么好的那个如厕空间的话，你会觉得就会觉得很怪不舒服，所以呢是对啦，厕所的环境也很重要，但是最主要是上厕所很畅通，好不好？还有看一下手机发现还可以睡很久，嘿嘿，这真的是我史上无敌的第一名的快乐。推荐其他低成本的快乐，起来好晨起晒太阳很棒，真的有时候晒太阳真的也会让你疗愈，但因为台湾的太阳真的非常非常的猛，你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防晒的部分，因为有时候晒久了难免对皮肤会有不 知道会不会引起了一些这个异变哦等等，所以呢你要稍微的注意一下防晒啊，然后呢做好万全的一个准备哦。其实晒一下太阳真的是有益于身心哦，身心健康都很好的。好，陈梅说什么呢？哦，陈梅呢真的一定要好好来参考一下他的低成本，因为他非常非常的精省精简精准。好，低成本的快乐呢让心情非常愉快的就是上厕所这方面是可以很畅通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人催促，在你吃饭的时候可以一边趴着饭哦，一边呢来看剧哦，觉得下班后吃饭配电视看新闻慢慢吃饭超快乐自在的哦。这也是很多很多妈妈的心声，有没有？还有我朋友的心声。好，配电视哦，就是要配好看的，然后最好是那个啊男女主角都颜值很高的，是吧？好，推荐的低成本快乐哇哦，他有说定期的捐血这件事情，除了可以让自己身体更健康，还可以帮助哦，就是有需要的人，很棒。还有呢，努力加班就可以呢有多的钱，一定很快乐，这算低成本吗？加班的部分，我觉得成本不是那么低耶。你看公司也要付出水电费成本，然后你自己要付出的是，因为你平常可能已经工作八九个小时，你要加班可能会多到对，就责任制的话，你或者是把工作又带到家里头，这成本我觉得在时间上来讲，心力上来讲，体力上来讲，哦，你们都把它归类成为低成本，哦，你们很强哦。但我知道就是你看到那个薪水或者是那个钱有增加的那一刻，龙心大悦，那个喜悦呢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有强度。但我觉得这算低成本的话，我觉得好像也是有很不一样的想法吼。好，宜萱他的前三强一样，健康很重要，上厕所通畅，下雨天在家里头睡觉，那另外呢就是看一下手机，耶，还可以再睡个15-20分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很好。另外推荐的低成本快乐，他也是呢还蛮推的，就是种植小盆栽，仙人掌啊，多肉之类的。对，景红呢他喜欢下雨天睡觉，还有呢喝冰镇饮料，吹空调，盖被子，这真的是吼很舒爽的一件事情，但有时候想不通，那你就不要盖被子，你就吹个那个电风扇。但你知道那种强度，那种凉爽，必须要说真的那种感受性不是那么的强。但真的我有遇到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属于那种明明冰然后又冷，你又怕冷，你又盖着被子又会热，这样子反反复复这样子。好，还有呢看一下手机发现还可以睡很久，很棒。推荐其他低成本的快乐，开车骑车坐车，好，你可以去接近大自然，海边山上看风景都很好的哟。好，这开车骑车坐车好了，坐车真的感觉起来是不是比较便宜，开车骑车尤其呢油价上涨的时候要稍微的定一下荷包齁。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时间滴答走，宝固也在倒数，一次次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伊苏苏购车。
2: 伊苏苏，台北合众汽车。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5: 是谈金融市集，还有音乐派对。
4: 5月23到24日，在台中草屋道五月枫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5: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4: 五月枫蓝莓，3、2、1，冲啊！
6: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了。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阿哥讲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 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很久很久以前，大风悄悄吹着，真心相爱的人都会幸福回答。
9: 大风吹，
10: 吹什么？
9: 吹真心爱着对方的人。
11: 我们是班队，
12: 我们高中就在一起了。
13: 有这么早吗？
9: 大风吹，
10: 吹什么？
9: 吹想要有家庭的人。
14: 第一天在公司看到他，
15: 我就想和他一起生活。
9: 大风吹，
10: 吹什么？
16: 还有我们，我们也真心相爱。
17: 还有我们，我们也可以有温暖的家吗？
8: 很久很久以来，大风悄悄吹着，勇敢爱着的人就会感动回答：我爱你，你爱我，这已足够。当爱没有界限，尊重让世界更感动。
18: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练习这件事情哦，当然有人陪很好，但是最主要的要去走的，要去做的，铁定是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好了，一个人呢，你也可以捡拾很多的快乐。如果呢，多一点点的一个心思去觉察到，这是低成本的快乐。哎，你这样子一天发现好几个快乐，你会觉得今天真的过得也很快乐了，是吧？好，低成本的快乐前三强，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第二次微粉呢怎么去选呢？秀月说呢，啊，拍照片很多人夸奖，那另外，哎，那如果是不是没有人夸奖，没有人按赞，没有人留言，你会觉得很感伤，好像这个有时候会拆开来两件事情哦。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拍了好多照片，你就心满意足了，我觉得这就很好，因为拍的照片都是你好，你很喜欢的照片。好，再来呢，看到是啊，上厕所健康很重要，大家真的都很有感哦。好，那另外低成本的快乐，他会推荐什么呢？那偶尔呢，你不是很刻意的，就是出入好，就是便利超商啊、小七啊、咖啡厅啊，就喝个美式咖啡，然后坐着看，观察人，看着人，没有特别的一些想法去设想，他会觉得也是很 OK 的，也是一种很棒的低成本的快乐，很好。霞飞呢，拍照片上厕所很顺畅，哎，我忽然觉得卡住，因为刚刚陈门跟我说厕所畅通真的很重要，我说对，因为呢如果厕所不干净，然后呢就味道不好闻，没有办法很畅通的话，吓到你不要不要的，我觉得你的情绪价值的成本会付出很高。好，那另外呢，吃饭没有人催促，一边吃一边看剧，他觉得也是低成本的前三强，很棒。另外他想要推荐的低成本的快乐是什么呢？没有出门的时候，如果你在家里头手冲一壶咖啡，就可以很悠闲，不会因为没有事情做而紧张，或者是觉得怎么办啊，就会这样子，就是这样静静的悠闲过一个早上。另外他有推荐什么呢？就是台中市民朋友有悠游卡月票，也就是市民卡，很多县市政府应该都有，像台南也有啊，台南市民卡一个月只要699搭到宝，而且呢四县市就是一个大的生活圈，中彰头秒大众运输无限搭乘，他假日呢都会搭乘啊，就是我不晓得你是随处下车还是你有一个点，不管怎么样，反正你就是搭到宝嘛，无限畅饮的概念啊，就是去陌生的或熟悉的小城市都好，都去旅行，这也是很低成本的快乐。对，有时候我会听到朋友说，特别去为了吃某一家的牛肉面、某一家的海产粥，就这样子哦，就一个定点，然后就回来了。对，你以前会觉得说尬的这什么事情，那后来才觉得说哦，这真的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就是匆匆融融一个景点就好，为什么一定要有十个景点才叫做非常的满足呢，是吧？好，再来看到的是呢，正好前三强的低成本快乐拍照，好呀，吃饭呢可以看剧，睡醒一下发现哦，还可以睡好久哦。那另外呢，其他的低成本快乐，他说他会种植很多不一样品种的植物哦。其实呢，有时候有挑战性啊，但是还是觉得很疗愈，是很快乐的。那另外他觉得吃甜的东西也是让人快乐的哦。这吃甜的东西啊，拍谁要适可而止啊？对，就是这糖分的东西、甜分的东西要稍微的适可而止哈、哦。再次的强调一下，虽然甜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对，就是有种疗愈的状况，不要吃太多，好吧？而且呢，现在很多甜的东西其实成本也蛮高的，随便吃一个面包，随便吃一个马卡龙，随便吃一个抹茶蛋糕，我都要哭了啊！不是，感动的好吃到哭。好，佑胜说居然没有挖鼻孔，哇！哎，这个真的不好说，虽然它也是低成本，但要小心的清理哈，用清理清洁这个字眼比较好，过度的话是会受伤的哈，不希望受伤，但真的有时候觉得这是挺快乐的事情，清理清扫清除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哦。这样子凹的有没有很美丽，应该可以啦哈。好，朱梅说她的快乐呢，拍很多的照片，还有呢如果可以在家里头呢睡懒觉多好，还有就是呢吃饭没有催促，就是可以匆匆融融，好，就是一边吃一边看剧哦。这以前我觉得是不是在弥补童年啊，因为童年呢只要看电视吃饭就会被爸爸妈妈念，对不对，说不可以，叫这样吃饭就应该好好的吃，而且不可以长时间的看电视，现在就是一种弥补的作用。好，
朱梅说推荐其他低成本的快乐有阳台，阳台种满自己喜欢的花，花花草草赏心悦目啊，再不然呢也可以种蔬菜，齁，这个回馈价值很高，不仅仅是低成本，有时候回馈价值很高，可以呢自给自足。

0: 这个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
1: 刚好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2: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哎呀，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3: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4: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5: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6: 哦，我就介意这条歌，有足侪足侪的版本。那听到的是 Redeem Me 的 You Should。我记得以前有聊过这首歌，对不对？小安的，还有黄以玲的版本。下午的4:40，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跟其他第二次微粉来分享一下。哎，低成本的快乐前三强，你是选哪三个呢？另外还有没有推荐其他的低成本快乐？让我们都可以把低成本快乐好的学起来，累积我们的快乐点数哦。

0: 这是杰出的校友，政大校友。好了，卖油球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低成本快乐怎么来收集快乐的点数。丽云呢跟我说，上厕所很通畅，下雨天呢在家里头睡觉，吃饭呢可以看剧，真的很棒。另外推荐其他低成本的快乐，可以到图书馆去走走。哎，对。好 ，Tina 呢说，上厕所很通畅，吃饭没有人催促，睡醒看一下手机，觉得哇，我还可以再睡很久。另外推荐的呢是喜欢花花草草，其实呢养着看着就很疗愈。娟娟说，对，上厕所，哎，现在大家真的都把这个当第一个，上厕所要很通畅，不能便秘哈，也不拉肚子，吃饭没人催促，一边吃可以一边看剧，哇，这几乎都是。妈妈的心声嘛。好，另外推荐的包含了看着自己种植的青菜有好好的长大，这就是为人父母心的感觉吗？好好的长大，长茁壮吧，然后好啊嫁，可以收成，它是很有价值的，好吧？那另外呢，他说哦，这个好，断舍离。把分类整理好的东西一整车送去资源回收厂，或者是送到你想要送去的东西地方，比如说一些慈善单位啊，一些公益单位，或者是寄，比如说那什么非洲救血救命，有没有？对，那种感觉真的是低成本的快乐。而且我觉得讲现实一点是说，有人可以帮你处理你可能觉得你已经用不到了，然后是哎是很新的哦，不是破破烂烂的，我要再讲清楚一下，就是或者你已经过时了不喜欢了，但有别人可以把它当成很新的东西，然后让它可以重新的使用，也很爱它爱惜它。小冠呢，他觉得上厕所通畅很重要，还有呢可以睡懒觉的话很棒。另外呢也是一种大家喜欢那种那叫什么痛并快乐着嘛，快乐当中要有一些受虐的感觉，喝冰镇饮料，吹空调，盖被子，然后呢气泡水气泡饮，这个我也会，我觉得那种气泡饮有时候真的热到不行，就是呛一下然后冲出那种什么任督二脉的感觉，非常非常的舒爽，但其实不是那么的建议哦，尤其像阿姨年纪大了，常常去刺激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任督二脉也不是那么的好的，所以我们都要建议什么温开水、温咖啡。好，那另外他觉得低成本的快乐可以推荐，当你累了、心烦了、精神不好的时候，去冲个澡吧。OK， 疲累感都会消失的。世宗呢，喜欢的前三强，拍照片、喝冰镇饮料，然后吹空调、盖被子。再来呢，睡醒的时候瞄一下，哦，我还可以睡一下子，睡好久呢。另外他还有推荐呢，工作出差外地，你可以顺便去做一个当地的 tour， 就是旅游欣赏风景。他说他在这一家公司二十几年前当水产采购的时候，要去澎湖跟厂商会谈，然后就去看各个港口的很捞啊，是这样子讲吗？好，渔获，还有呢一些这个海上的箱网养殖场，去澎湖四处走走，可以吃美食。虽然是工作，工作当中一半一半的一个心情，可以 balance 一下。对啊，这样出差费是公司付的，对，你的成本比较少，但工作铁定有压力的啦，吼。怡芳呢喜欢就是在家里头可以睡觉，另外呢低成本的快乐可以说跑步去看海，可以吹一下海风，还有放假没事呢废在家什么都不做也很好。耿杰说拍照片，上厕所很通畅，睡醒看手机可以再睡一下子。诶，我记得你都很早起来对不对？三四点四五点嘛。另外推荐的是呢去开心农场，可能也是自己种，他跟我分享他们上次什么种的那个草莓长得很好，哎，对，长大乖乖长大，长得好，长得漂亮，长得好吃，好不好？他说呢他会去开心农场跟蔬菜水果交流，比如说他今天 po 上的照片呢洗芭蕉，还有呢各式各样的花花草草，尤其呢季节不同开的花不一样，甚至有接棒的感觉哦，这真的很舒服。现在是什么看到 火红的凤凰花，另外还有阿伯乐，阿伯乐也是满开盛开了。钟强他觉得上厕所很顺畅，他最近呢凤梨盛产，每天吃台农十六号甜蜜蜜的凤梨很顺。推荐其他低成本的快乐，你可以透过 YouTube 看这个国际运动赛事的直播，而且是全英文的直播，虽然没有台湾选手，而在聊天室里头呢，很多台湾朋友用中文在543的聊赛事，然后可以哈拉一下，没有什么防御，就是觉得 OK， 反正不认识嘛。然后很多呢是用西班牙文、英文、泰文，好，都没台湾人会聊，因为一整排都是中文。免费的很吸引人啊，这的确是低成本。另外王云说拍照片喝冰镇饮料吹冷气盖被子，睡醒的时候还可以再睡，很棒。他说推荐的低成本快乐，就他的身份顾一下孙女的乐趣，假日的陪伴哦，真的也很棒。然后呢健身房运动健康产生脑内啡，乐活人生。哎，健身房运动其实算一下有时候不是那么便宜，哈哈。如果你说呢就是到校园啊公园啊活动中心，那真的是完全免费的低成本。好， Angel 说呢他觉得上厕所很通畅，下雨天睡觉还有可以睡很久，看一下就觉得很棒。另外他说对睡眠品质不好的他来说，一觉到天亮是低成本的快乐跟祈求。当妈妈的他，家人都出门上班上课，自己一个人独处真的很舒服。他说以前的五一劳动节今年就不行了，对不对？是他最快乐的日子。休闲说呢看剧也是低成本的快乐，有这么多低成本的快乐就尽情的去搜集吧，点数越强你会发现原来你的生活呢真的还蛮多快乐的呢，快乐当中也有我们的相处，是吧？最后下午要稍微的说一下，我要请假，我要去西藏旅行 OK， 会请到6月2号，6月3号正式到班，我有预录节目的陪伴，然后呢粉专也会 po 我的行程，再一次的想象一下我在西藏做什么好吗？也祈求我旅途平安，我们6月份再见， See you and 见面。
1: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哇，看我怎么教训你！
2: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3: 对呀，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4: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5: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

0: 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大家好，我是黄飞。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哎，爱丽丝，你知道隔壁部门的 Peggy 啊，她请长假去动手术了，哎，
3: 哈，她怎么了？我有听说她是什么常常经痛请假啊，怎么突然要开刀啊？
2: 我原本也以为她只是单纯经痛，结果听说这次去检查，医生说是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哎，
3: 哇，
2: 哦，这些内膜细胞到处乱跑，连骨盆腔啊都粘成一团了，
3: 哈，内膜还会到处乱跑，哎，这是恐怖片吧？
2: 哎，对啊，那医生他说啊，如果经痛痛到腰酸，甚至上厕所会痛，就绝对不是只喝热可可可以解决的。Peggy 啊，她就是太能忍啊，所以才会那么严重。
3: 哦，真的是太可怕了。哦，原来经痛不是忍忍就过，哎，我们女人也太辛苦了吧。
4: 好，非常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哈。那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欢迎庄雅玲医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部庄雅玲医师。
4: 好，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医师哦，来跟大家聊到妇产科的一个临床的门诊，常常会遇到一个相关的症状。那今天要聊到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哎，先请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呢？
5: 好，基本上子宫内膜异位症，它就是泛指子宫内膜的东西它跑到身体的其他地方，比如说如果跑到子宫的肌肉层，它就会形成所谓的子宫肌腺症或子宫肌腺瘤，然后它如果逆流积在卵巢的地方，就会形成所谓的俗称的巧克力囊肿，就会是一包像是陈旧的精血积在那边。那大部分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病人，他最常经历的大概就是经痛，然后他可能就是会很痛，而且这个痛常常是发生在月经第四五天，
4: 快要结束的时候，
5: 月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对，然后再严重一点，有可能就是没有月经的情况下他也会痛。也有的是完全没有症状，只是因为平常有点闷痛然后发现的。
4: 是，所以呢，感觉这个所谓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它的共同的症状就是肚子会痛哦，就是经痛的这个状态呢非常非常的明显。那所谓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它要怎么来做处置？一定要做开刀的手术吗？
5: 目前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有一些药物治疗，那不过药物治疗也有一些副作用，所以关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其实非常的因人而异。有时候我们就会询问病人，他比如说他有没有计划要生小孩然后要跟他的生小孩的时辰来搭配，比如说如果巧克力囊肿最好开刀的时间其实是她计划要怀孕的前半年
4: 哦。
5: 对，因为常常开完刀然后过了几个月经周期，她很可能又会再复发。然后以前没有这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药物的时候，病人就是一直在经历的开刀然后复发，开刀又复发。
4: 哇，
5: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会选择手术后也搭配的药物治疗。那也有的病人他没有生育的需求的时候，然后他的瘤又不是很大的时候，他药物治疗的效果也很好。
4: 所以真的是看每个人的状态，然后跟接下来的计划，那医生的医疗的计划呢就会因此来做改变或做滚动式上面的一个调整，所以真的看自己的状况不一样哦，就要跟自己的一个妇产科的专业医师来做一个咨询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雅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庄医师。
5: 好，谢谢大家。
4: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

好的，5月22号下午的5:02，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那五月天在鸟巢完成在该场馆累计的第55场演出，真的是缔造了新纪录哦。那他们也宣布7月3号到12号呢，会重返台北大巨蛋开唱，会演出7场。那门票呢，会在5月23号上午11点开卖，哇，歌迷动作要快哦！来送上这首歌曲《I Will Carry You》。

0: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4: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3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7不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2: 3倍7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4: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7: 好，80摊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6: 5月23到24日，在台中草屋道五月枫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7: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6: 五月枫蓝莓，3、2、1，冲啊！
8: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苏永康四月底在高雄开唱，就是以这首我只是想要幸福开场，整场苏式情歌满足歌迷的思念哦。接下来送上同样也是超会唱情歌的李荣浩，念念又不忘。

来自李荣浩，念念又不忘。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劳保局今天公布欠缴保险费以及不得预收保险费的职业工会名单，包括大台南宗教服务、桃园市学历提升补教、桃园市公寓大厦管理等这三家工会。那也提醒会员千万不要再预缴，以免权益受损。那劳保局指出，工会向会员收费却没有依照规定缴交到劳保局，那已经涉嫌侵占，一旦查获涉及违法情事，将直接移送检调单位侦办。好，那接下来真的是 AI 世代哦，未来小学生不只学注音英文，还得要学 AI 有没有乱讲。那这是教育部呢今天公布了未来 AI 学历图像，也宣布 AI 正式进入各级学校教育现场。那未来学生呢，从国小开始就要学会使用教育型 AI 辨识 AI 生成内容，查证资讯真假。那高中呢要开始学习机器人人机协作，那大学呢则是进一步培养AI 决策能力等。那教育部呢也将导入 AI 助教、 AI 家教以及 AI 决策助手，建立从国小一路到大学的 AI 能力培育系统。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哇，真的是越来越热咯。今天开始呢会连续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指出，未来一周各地气温普遍上看30度以上。那下周二之前呢，西半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更可能会出现36到37度的高温。部分地区呢甚至上看37度。那随着周末云量逐渐减少，升温速度呢将进一步加快。下周三四呢虽然说偏南风略微减弱，那高温仍然是可能维持在35度左右。降雨部分呢，未来一周整体形态变化不大。那午后热对流发展，山区可能会出现短暂雷阵雨。北部迎风面呢，虽然偶尔有水汽飘入，但是实际的降雨量有限。入夜后，午后雷阵雨将会逐渐趋缓。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4: 哼哼哼，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3: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4: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3: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这是 Hush 为苏慧伦量身定做这一首略带舞曲电器感的另类流行摇滚，这首歌曲就是安和。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五又到了开心点歌日了，那今天轮到的是慢歌，一样要说明我们的点歌规则哦，请你在留言专区留言写下你的姓名，想点播的歌曲，想说的话。那今天播出的是慢歌，今天只能点慢歌哦。那歌曲呢必须要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那如果说你点的歌 A 资料库刚好没有的话，就很抱歉，就没办法播出了。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如果不同的人点同一位歌手的不同首歌，我也是会择一播出，但是留言都会帮忙念出来哦。那播出的时间呢会在下个小时六点到七点之间，那因为播出的空间有限，所以不保证一定会播出哦。那想点歌的朋友呢，赶快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在点歌专区来留言点歌吧。

0: 认同自己后，是 keep that in mind， 让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就算我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2: 哇，
1: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2: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1: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2: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1: 是哦，
2: 嗯，
1: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2: 嗯，
1: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2: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1: 哈，怎么这样子啦？
2: 嗯，
1: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3: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4: 我问你哦，你的衣服是够还是多？
5: 嗯。
4: 小孩的玩具是够还是多？
5: 嗯。
4: 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是够还是多？
3: 你的不虞匮乏可以解决别人的物资缺乏，
4: 你家的飘物飘书能另得其所的好好用在别人家，
3: 让物品断舍离变成捐赠或交换的新生。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遇见共享新生活，
6: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好的，接下来送上的是孙盛希的《跟你住》，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22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现在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省道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这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西行38到32公里处，这边是往快关雾峰到大里二这边目前也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楠梓区新南路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这边周边目前是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交通部将这个汽车燃料使用费的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
0: 嗯，
1: 那主要呢是要让名称符合这个公路养护啊，然后修建
0: 对，
1: 好，以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
0: 对，
1: 只有名称调整啊，那开征期间缴费方式以及费额标准都没有变。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今年起就是用这个新版的名称，
0: 嗯，
1: 要寄发缴费通知请民众认名哦。
0: 嗯，
1: 就是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就是汽燃费。
0: 对，这个不要再大家想说，哎，我接到是什么东西，我们在一起商，
1: 这个新闻出来是不是又要收钱了，啊？
0: 哦，你现在是很害怕收到账单是不是？
1: 没有，就是什么哎，
0: 这又是要收钱的意思是不是？
1: 哦，那我上个月缴的是牌照税，
0: 牌照税对，啊，燃料费好像汽燃费应该是7月开征了，对，就是自小客车，你还可以再撑一下啦，对，
1: 还好啦，因为好像那个汽燃费是比较稍微低一点吧，还是怎么样？
0: 哦，
1: 我不知道，
0: 哦，好像是哦，哎，好像是
1: 乐观的觉得，
0: 好像是对吧？哎。我有点，对，你这样讲，我都突然也是想了一下，
1: 没关系啦，单来就缴了。
0: 对啊，反正就
1: 球来就打，单来就
0: 缴。账单再怎么样都是要缴嘛，对不对？
1: 给他逼啊，乱逼一通这样子，每次我都一整叠去便利商店，
0: 然后对，然后画虎来了这样子。
1: 对，然后店员呢逼逼逼，然后条码旁边，哎，但其实有些条码是不能逼的嘛，他不是要缴费用的条码，就是混几张在里面。
0: 你干嘛混几张啊？
1: 因为我也分不清楚，有时候是很厚一叠，然后就啪，
0: 就来逼逼逼逼逼，一堆学费，一些一堆费用要缴，是不是？
1: 他因为想说都要去那个临柜缴啦，就累积多张一点再去缴这样子。
0: 我都对啊，我差不多啦，但我没有到一叠啦，我大概2-3张这样。
1: 哦，真的齁。我们下一次来收集一下，就是他那个收据不是都会定起来吗？
0: 可是
1: 啊，我们就来叠看，可以叠
0: 多高，多是不是？可是我跟你讲，说不定我一张金额比你多，我还有小孩的那补习费啊。
1: 啊，对哈，那你一定赢啊，因为你还有小朋友的
0: 补习费那个，对啊，一个人就不少钱，两个加起来就很恐怖啊，
1: 那这个会输，
0: 我说不定一张抵你10张嘞，对不
1: 对？
0: 对，
1: 这没有，这已经没有任何比较的。
0: 养儿育女多辛苦，对不对？好啦，所以我们要小心诈骗哦，哈，这个你这辛苦的钱不要被诈骗骗走这样子哦，
1: 对对对对
0: 对， 对，所以呢，监理站有特别提醒车主哦，这个因为电信诈骗很多嘛，那监理机关送的这个缴费提醒简讯呢，现在已经全面透过111短码简讯平台来发送哦。那简讯内容开头呢，会新增接收者的这个手机号码末三码，还有发送机关名称。那民众可以借由这个111来源号码，还有手机末三码以及机关名称这3重验证机制哦，就是可以快速的辨识这个讯息到底是不是真的。
1: 嗯，
0: 那还是这个监理站还是要一直呼吁，真的，我觉得大家钱很辛苦，赚钱很辛苦，真的千万不要被诈骗骗走了。就是还有一些3不原则，就是呢，不点击来路不明的简讯连结哈，然后呢，不要输入，不要在一些你不知道的网站输入个人的身份或者是财务的，像什么信用卡卡号之类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不要下载这个来源不明的 APP 或档案哦。那如果说你有任何疑问呢，都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来做查询哦。
1: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呢，就是路上可能看到这个行人红灯站上斑马线，
0: 对，
1: 那驾驶到底该不该让呢？
0: 其实还蛮容易看到的耶，对，对不对？
1: 是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让，
0: 还是。会让，基本上一定要让，还是要让。
1: 他的这个一仆人已经在那边了，
0: 还是得让就对了。
1: 对，你不是无法预期他会做出什么动作，
0: 嗯，
1: 所以就还是让他一下。
0: 对，
1: 反正就是之前呢，就有机车骑士哈，在绿灯直行的时候，哎，突然刹车礼让行人。
0: 嗯，
1: 原来行人号志是红灯。
0: 对，
1: 然后机车骑士发现说有行人踩在斑马线上，就在路口突然急刹，他挥手示意行人通过。
0: 嗯，
1: 那等行人穿越马路之后，骑士才继续骑车离开。
0: 嗯，
1: 也让后方驾驶傻眼说。哎，那万一他急刹 来不及刹车哈、就撞上了骑士跟行人。那这个肇事责任该怎么算呢？
0: 其实就是后方驾驶就是四小客车的驾驶，他是看到他前面的骑士，
1: 就是
0: 整个突然急刹，想说发生什么事，
1: 前面的要让。
0: 对，所以呢，这个警方就说呢，像这种事件啊，就是说哈，如果就算行人闯红灯，其实呢，我们一般汽机车驾驶依法还是得要停让哦。但是呢，行人闯红灯这个部分还是可以依法开罚500元的罚款哦。那如果说真的因此而引发交通事故，违规的行人他也必须要承担他相对的这个肇事责任啦。对，所以行人违规部分还是会开罚哦。那至于说这个行人红灯的时候，他站在斑马线上，那驾驶到底该不该停车呢？那警方就说呢，这是取决于现场的状况哦。原则上呢，只要驾驶你行经路口，都要先减速停等，确认行人就是他确定不会通过之后，车辆才可以通行哦。对，因为呢，依照现行法规的规定哦，驾驶没有礼让行人，这是可以处新台币3600元到6000元的罚款。那如果说呢，因此造成行人轻伤的话呢，最高是可以罚18000元。那如果导致重伤或死亡的话呢，最重可以罚36000元，并且记违规点数3点，还会强制参加3个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哦。那情节严重的话，还是有可能会被吊扣驾照，所以呢，汽车驾驶，你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行经路口，你就是减速，然后确定就是没有行人通过，你再通过，就是你还是得要礼让行人。
1: 对，行人最大。
0: 对，也不是说，也不完全说行人最大，应该就是说，如果行人他闯红灯，他还是要受他该有的惩罚。
1: 对啦，因为
0: 汽车驾驶就是要礼让就对了。
1: 罚款的比例上面来说，可以感觉得出来，我们还是要保护行人。
0: 对，
1: 也就是在以行人，因为他就是一块肉在那边移动嘛。
0: 对，
1: 那我们都有一些铁，不管是
0: 铁包肉、肉包铁，
1: 肉包铁
0: 还是有铁一点点的保护，这样行人就是一块肉。
1: 对啦，所以不管红绿灯，它就是纯纯的一块肉，就有点危险
0: 了。我们就不要撞到肉就对了，这样子
1: 不要撞到肉，
0: 不要撞到肉，就保护肉这样子。
1: 对，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今天 Iris 也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Iris。 那今天邀请到专家来跟大家说明汽车检验的一些相关话题，电话连线到的是台南监理站第一股的张明贤股长。张股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首先想请问股长，就是接下来的端午节连假期间，监理所站还有辖区代检厂是不是停止受理车辆检验呢？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年的端午节刚好是落在下个月的6月19日，也就是礼拜五。
0: 对，
1: 所以这个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各监理机关跟他的辖区委托汽车代检厂都会在这个6月19日，也就是星期五到6月21日、星期日3天，
0: 对，
1: 停止受理车辆检验。再从那个6月22，也就是礼拜一起恢复车辆的检验业务。
0: 对，
1: 所以在这边提醒民众，就是车辆如果需在那个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的前后一个月内，但是那个出厂年份逾10年以上的营业大客车以及高压灌槽体车，就要在指定检验日期前一个月内来办理定期检验。
0: 它一定要在前一个月，它跟小客车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1: 对。但是如果车辆的检验阴道检日最后一天介于连续假期的期间，他就可以顺延到假期后的第一个上班日，也就是6月62日来办理检验。现行的车辆检验复验期间如果遇一般国定假期，他也是可以展延到次一个工作日来复验，免收规费。
0: 对，
1: 所以如果逾期办理者，仍将依法举发那个预检的罚款。
0: 对，
1: 所以再来呼吁各位车主朋友，如果车辆定期检验的日期已经要到了，就要请尽速于假期前来办理。以免就是假期后的第一个上班日就是检验车潮拥挤延误办理，以致预检受罚这样子。另外为了加强来便民服务所以交通部公路局他就提供监理服务可以供民众利用网络查询车辆的定检日期，也可以使用智慧型手机来下载监理服务 APP， 开启定检的通知，就可以及时收到车辆的定检讯息以及他的相关通知这样子。
0: 对，我觉得有提醒真的是会比较，不然现在人真的太忙，很怕会忘记哦。对，那另外想请问这个汽车还有大型重型机车的定期检验，是不是要请车主照这个行车执照上标示的日期来申请检验呢？
1: 对的，常常会有这个车主来反映就是说他没有收到监理机关寄给他的汽车定期检验的通知单。
0: 对啊，
1: 反而接到了举发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的通知单，才知道没有在期限前验车被开罚了。所以依照那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44条的规定，各型的汽车拖车以及大型重型机车，它的指定检验日期都会在那个行车执照或是拖车使用证上面来明确标示。
0: 对，
1: 而且在那个行照拖车使用证上面的背面的注意事项也有明确的说明，说请于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内申请检验。刚才我有说明了，就是10年以上的营业大客车以及高压灌槽体车，它是要在指定检验日期前一个月内来申请检验的。这一些说明提醒所以在呼吁车主朋友，就是在行照上面标示的定期检验日期，它就是一个法定的通知。再来各监理机关寄发的那些定期检验服务通知，无论是它是用简讯的或是用邮件来寄送的，都是纯粹的提醒的贴心服务。
0: 所以重点其实自己真的要记得呢，这些提醒其实都是多的啦。就是一个服务这样子。
1: 如果因为车辆的维修或是车主个别的因素无法办理车辆定期检验就应该要在定期检验的期限内，携带号牌2面行车执照1张车主以及代办人的身份证正本到就近的监理机关依规定办理车辆停驶或是来缴销或是报废如果没有在定期检验期限前完成这一些停驶、缴销、报废的车辆，他是无法申请免罚逾期检验的罚款的这样。所以在特别的提醒就是说监理机关的一些通知都是服务性质的善意协助 申请时请车主一定在填写正确的资料，
0: 嗯，
1: 如果手机号码如果有变更了啊，
0: 哦，
1: 或是取消了啊，
0: 对对对，嗯，
1: 就要请车主再赶快在那个线上去更正，
0: 嗯，
1: 哦，所以以维护那个线上的一些资料的正确性，
0: 真的真的，
1: 哦，所以及时的通知车主或是使用人，
0: 嗯，
1: 这样
0: 没错没错，
1: 是是，
0: 对。那另外想请问呢，就是如果说车辆真的逾期检验的话，他要做什么才可以再安心的就是在开车上路呢？
1: 车辆哦，如果因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7条，
0: 嗯，
1: 也就是我们泛称的逾期检验，
0: 对对对对对，
1: 而被注销，嗯，进行注销的车辆，依现行规定，他就要在等6个月后
0: 啊，等6个月，所以他这6个月他都是不能上路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就停放在路边也都不可以，哦哦，
0: 停放在路边也不行，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
1: 如果要等到6个月以后，嗯，要经公路监理机关检验合格了，
0: 嗯。嗯，
1: 才可以再申领牌照使用，
0: 嗯哼哼哼，
1: 哦，所以这个是未免造成用车的困扰，而且这些都是基于维护用路的安全的公共责任，嗯，所以还是要请车主务必依行车执照上的指定检验日期来完成验车，
0: 对对对对，
1: 这样子，各公路建立机关，哦，为了加强已注销号牌的收缴力，啊，维护用路安全，顾及社会责任，所以都会特别启动那个跨机关的合作，
0: 嗯，
1: 会监理机关会联手地方交通局的停管单位啊，以及警政单位啊，建立及时通报的收缴机制，
0: 嗯，
1: 就是针对那些已经注销号牌而停放在路边的停车格的车辆，会加强的稽查，
0: 对，
1: 哦，同时监理机关还会扩大监警联合路边的拦查模式，
0: 嗯，
1: 这些全部的一些行为都是为了要加强注销号牌的收缴，
0: 对，
1: 哦，
0: 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小看这个验车的重要，绝对是不可以逾期检验，因为真的太麻烦了，对不对？
1: 吼，
0: 真的是很复杂，你要6个月之后，然后才能够再上路这样子，哦，然后还检验合格之后才能再上，哦，这个真的是千万不要逾期去那个验车，就是一定要在那个期限之内一定要去验车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哦，对对对，以上资讯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台南监理站第一股的张明贤股长接受访问，谢谢张股长，谢谢
1: 谢谢。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曹洪21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目前美方正暂停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以确保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弹药。虽然美军有大量弹药，但需要确认一切备齐之后，川普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就会继续进行。对此，我国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府方确实注意到了相关消息，但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进行调整的讯息。郭雅慧指出，目前最重要的是国会中有关军售的条例和相关预算能够不要节外生枝，如期顺利完成。南韩三星电子工会原定在5月21号起展开为期18天的罢工，不过劳资双方20号在罢工前夕达成了临时协议，决定在三星电子半导体 DS 部门新设特别经营绩效奖金制度，并由劳资约定以事业成果的10.5%作为奖金裁员，且不设支付上限，暂时避开了总罢工危机。根据南韩媒体报道，三星工会在协商过程中提到了台积电等竞争对手的薪酬制度，主张全球竞争对手也将营业利益的10%以上用于员工补偿。不过，南韩的财团界却也忧心，三星电子长期被视为南韩企业薪资和补偿制度的重要指标，这次协议可能成为其他产业工会要求提高奖金的比较依据。有南韩媒体分析，三星虽然暂时避开了罢工，但也让奖金制度朝固定化方向推进，后续可能会面临成本压力和内部奖金分配争议。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传出新进展，伊朗外交部证实，伊朗正在检阅美方的最新提案，同时加强透过巴基斯坦勘旋，双方分歧正在缩小。不过，美国在两大关键争节点的态度依旧强硬。美国总统川普21号重申，伊朗必须交出可用于制造武器的60%高度浓缩铀库存。至于霍姆兹海峡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称，全世界没有人支持收费制度，这不可能发生，也无法接受。伊朗如果继续这么做，不可能达成外交协议。而根据美国情报显示，尽管伊朗港口遭到封锁，依旧有办法取得物资，甚至已经恢复了无人机生产。部分情报预测，6个月内就能够完全恢复无人机攻击能力。美国司法部在20号的古巴独立纪念日宣布，将起诉目前高龄94岁的古巴前总统劳尔·卡斯楚。劳尔·卡斯楚是古巴革命精神领袖卡斯楚的胞弟，2008年到2018年担任古巴总统，地位举足轻重。他在1996年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下令击落在美古巴团体救援同胞的2架飞机，造成了4人死亡，其中包含了3名美国公民。而美国早在2003年就为了这起事件起诉了3名古巴军官，但时隔20多年再度展开追究。古巴当局对此表示，当年的行动是合理的正当防卫，并称该组织屡次侵犯古巴领空，从事敌对活动的行为广为人知。现任古巴总统迪亚士卡奈则发文批评，美国的指控毫无根据，只是为了入侵古巴编造的借口。但美国总统川普却表示，这是伟大且重要的一刻，

0: 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2: 涵盖永续净零、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1: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2: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1: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5: 哈，巴士摊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4: 5月23到24日在台中草屋的五月风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5: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4: 五月风蓝莓，3、2、1冲啊！
6: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7: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5: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8: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好的，送上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就是林奕君要点播的是周兴哲的《如果雨以后》。他说：“希望台南快点下雨吧，因为水库只剩下10几%了。下点雨除了让水库进账外呢，也能够让温度降降温。”

现在真的蛮需要下雨来降温一下哦。接下来送上的是台北的宜萱，要点播的是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她说这几天天气连北部都觉得好热哦，真的很想冲去海边玩水。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今天台南的太阳好热情哦，热到真的是头昏脑胀了，好像在夯浪吧的感觉哦。然后就想到一首很适合在今天播放的歌，就是范逸臣的《国境之南》。然后呢，小杰还跟大家分享的是，哇，种的芭蕉已经收成了 ，Q 甜好吃。哎，你也太优秀了吧，又会种草莓，然后又会种香蕉，而且哎，这种的很漂亮呢，真的是叫什么绿手指，对不对？哦，好厉害哦，好优秀哦。那也谢谢小杰的分享哦。

0: 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战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惠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百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7899，2707877999。
2: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梧栖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0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杀戮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哎，欸，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有啊，我吃掉了。啊，
4: 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还跟我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哦，yes
4: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no problem。
5: 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鲜
6: 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5: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博全博宇，他想要点播911的下辈子，他说希望一直到下辈子都能听城市广播网，哦，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哦。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严明南，他说看到照片的毛毛只觉得好热。好了，这是之前那个去冬天的时候，就是去澎湖的照片哦，就是还没有分享完这样哦。好了，那严明南要点播的是尤鸿明那喜欢我逃来看猎趣。那因为那个资料库没有尤鸿明的版本哦，所以为你播出的是原唱洪荣宏的版本。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劳工局将于5月30到6月7号办理2026光复巡村散策文化探索节，活动还串联了5月30以及31号登场的好样市集，结合市集人潮和青年品牌聚落特色，打造兼具文化探索和生活体验的假日活动。台中市劳工局指出，活动期间民众可以到好样市集光复新村服务中心摊位领取解谜图卡还有活动地图，完成指定任务，并在台中市青年一站式创业服务站脸书粉丝专页上传照片还有分享后，就可以返回服务中心参加扭蛋抽奖活动。本次的活动一共准备了超过2200项的抽奖好礼，以及活动限定小石头 IP 贴纸和亚克力钥匙圈等限定文宣品，完成任务后还可以获得摸彩券一张，奖品包含了 iPad 11以及纪念悠游卡等好礼，预计在6月8号公开抽出幸运得主。为了迎接端午佳节和夏季水上运动热潮，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推出了台中水上好好玩系列活动，5月23号到24号以及30号到31号将在大里康桥水岸公园举办水上嘉年华，免费开放民众体验独木舟，并结合防溺宣导、救生衣穿着以及基本划桨技巧教学，5月30号在丰原葫芦墩公园推出龙舟拔河邀请赛，开放民众当天上午现场组队报名参加，31号接续举办水岸花都 SUP 音乐漫滑行活动，全天开放梯次报名。另外6月13号也将举办龙舟暨独木舟体验活动，让民众在运动过程中感受端午节庆氛围还有台中夏日水上活动魅力。由彰化县文化局所规划的彰化伊娜好幸福115年亲子剧场乡镇巡演活动，共计10个场次，一律免费入场。5月23号下午3点将在浦沿国小活动中心，由台中市立杰出演艺团队的大开剧团演出沉睡王子。台中市的大开剧团成立在民国87年，是以社区剧场为发展基础，为专业剧场训练的现代戏剧团队，每年持续创作现代剧还有儿童剧，长期致力在戏剧教育推广还有跨领域艺术结合。另外彰化县115年感恩晚会乡镇艺术巡演在5月24号晚上7点将于西湖镇湖西国小旁停车场由即将成真火舞团带来精彩表演。苗栗县政府为了提供更友善的阅读还有自习环境，宣布从今年的6月1号起，苗栗县立图书馆三楼阅览室国定假日照常开放，开放时间为上午的8点到晚上8点，让学子在假日期间也可以安心备考，专心阅读。苗栗县长钟东锦表示，县府听见了学子和家长的声音，这项措施是在大家长期期待下所推动的重要改变，让图书馆成为全年无休的知识据点，未来县府也将会持续盘点各项教育资源，精进公共服务品质，让苗栗成为更适合学习和成长的城市。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

0: 你还在犹豫什么？
1: 你还在等待什么？
2: 赶快启程，打造专属于夏天的回忆吧！
3: 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
4: 我爱的夏天就是阳光、沙滩、比基尼。
3: 你爱着他的身上化成了笑容。
5: 最喜欢夏天酸酸甜甜的柠檬滋味，
3: 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
2: 我最爱夏夜繁星点点的天空，
3: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
4: 我就是要挥霍夏天无尽的青春热情。
3: 想起你来，
6: 抓住夏天，留住青春，全系广播网。
7: 我们在此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8: 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9: 城市广播网 FM 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0: 哇，这首歌真的是旋律一下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没有错，梁静茹的《勇气》，那分别是刘青荣以及魏灿雄的点播歌曲。

哇，刚刚又跟着唱了一整首，我真的是太好听了。好，接下来送上的是 Cindy 想要点播林依晨的你，他说最近在重温恶作剧之吻，哇，整个又有不同的感受，里面的歌都很好听哦。诶，真的，林依晨跟这个郑元畅，我差点念不出他的名字哦。诶，他们的这个版本恶作剧之吻真的是经典啦，就非常多六七年级生一个真的是年少时的回忆哦。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3: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啊，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我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鞠躬。

0: 保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台南的郭，想要点播孙燕姿雨还是不停落下。他说因为台南这几天越来越热，水库也是缺水，希望下点雨让天气凉快一点，也让这个短缺水的水库可以有很多水进入水库哦。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钟强要点播的，是罗美玲《爱一直闪亮》。他说照片很会取景哦，当妈妈还是比较会拍照，照片都拍得美美的。好了，我必须说这张是工程师拍的哦，他拍女人还是拍得比较漂亮哦。

好的，送上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这是台中南屯区的张世宗想要点播田馥甄的小幸运，要送给丁长逗我高兴的老婆小珍珍。那另外蔡珠美也是点播同一首歌曲哦，她说小美女漂亮又可爱，对，谢谢你。然后她说种植的孤挺花终于有第一只花苞了，有人愿意分享花种子，感觉就是幸运，所以要点播田馥甄的小幸运，希望这样的幸运能够持续下去。好啦，这是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咯，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城市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

0: 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利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2: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

0: 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邱鸿谷04-2707-8799-2707-8799。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5月22号 Friday night， 我是 DJ 阿德，大家晚安了，晚安晚安，又到了很令人放松的 Friday night。 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今天晚上有 Crazy Friday 啊，抱歉抱歉啊，这个刚上节目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呢公司福利太好了，今天又订了点心，因为今天是费欧娜公主的生日，所以我们吃了香香鸡。然后有时候那个食物吃太多的时候，就上节目开麦的时候都会突然之间就是有一点这个一恰生的这种感觉。好的，大家吃晚餐了没啊？现在7:07了，最近有跟听众朋友报告嘛，就最近这个落发有点严重，所以最近开始了吃蛋长头发的计划。那我预计在这一周已经我这个礼拜大概已经每天吃了四颗蛋哦，就是可能中午2颗，晚上2颗这样。那目前还没有看到效果啦，因为网络上在疯传嘛，就是吃水煮蛋长发风。那我后来查了一下，确实鸡蛋富含了头发所需要的优质蛋白质跟生物素，就是维生素 B7， 能够有效的提供毛囊营养。因为前阵子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在抱怨，他说啊，我一天吃了8颗蛋，然后全身的所有的体毛全部长得超级长，不然头发啦、脚毛、手毛、眼睫毛、胡子什么都长得很长这样。那我就看了，哇，好心动啊！像这种奢侈的梦想，我也想要达成看看，所以就开始了这个吃蛋大计划了。所以我现在觉得自己仿佛像是一颗就是偷蛋的蛇，就是你知道吗？蛇不是吃吞蛋的时候会直接整个吞下去，然后蛋会经过它的身体，会肿成一颗一颗这样子，就一颗咕噜，然后这样吞下去。那我现在就是因为水煮蛋就没有味道嘛，所以我最近开始尝试了去腌那个麻药蛋，麻药蛋，但我忘记加芝麻了，所以严格来说它不算麻药蛋，那还蛮好吃的，就换一换口味。那预计下礼拜应该还会再继续进行，而且我还故意买那种比较贵的蛋。你吃饭了吗？我还没有吃，我等一下又正准备要当偷蛋龙了，偷蛋蛇，待会要来继续吞两颗蛋了。好，礼拜五晚上的音乐非常嗨，就让你可以放松一下，因为好不容易盯完了一整周嘛。那如果你是上夜班或是刚下班或是在回家路上的话，恭喜你啊，今天的节目很好听。

吃蛋长头发这件事情，我刚刚查了一下，追本溯源，结果竟然是我们的蓝教主蓝心湄先开始的。蓝心湄也是一天吃八颗蛋啊。那医生说，对有些人有效，对有些人没效啊。有效的族群就是平常饮食不均匀，极度不均，然后蛋白质摄取不足，或是极端减肥导致营养不良，或是天生生物素代谢异常者，对这些人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无效族群有哪一些呢？有雄性秃的哦，免疫系统问题的圆秃的，或是头皮感染的，好，所以狂吃鸡蛋就没有办法逆转毛囊萎缩的基因进程，因为那个是基因决定的，基因决定你秃头，这个必须要配合药物治疗。我不知道，我还没有试验过，所以我不晓得我到底是属于有效族群这一派呢，还是无效族群这一派。好啊，吃蛋也有一些副作用嘛，过去我们都说啊，一天吃超过两个蛋胆固醇会过高，那现代医学其实放宽了对饮食胆固醇的限制哦。但如果你有高血脂、心血管疾病或是代谢症候群的话呢，长期大量吃蛋黄可能还是会有健康风险的啊。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有人要加入这个计划吗？我想说，欸，你知道吗？煮一颗水煮蛋也是煮啊，啊，煮十颗水煮蛋也是煮啊，煮20颗水煮蛋也是煮。我就想说，干脆不如把它煮起来，不然每次要吃都一次煮2颗，就很浪费了。或者自己在家里做茶叶蛋也不错啊，尤其现在外面茶叶蛋越来越贵了。但现在便利商店倒是有卖剥好壳的，比较贵，它叫卤蛋，是吧？而且也是冻福蛋，冻福蛋就是飞龙似的哈，在外面跑来跑去的。你怎么看？那市场蛋现在大概三四块左右吧。可是我昨天我就不小心买到了一颗10块的。我想说，我的天哪，一颗10块的蛋，而且还不是最贵的哦。好，我们7点钟，礼拜五的7点钟，莫名其妙的以蛋话题开启了今天的节目。

7:24舞曲连发，刚这首歌曲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以及 SHE 的《美丽新世界》，好像都有点时间了。不过老歌永远经典，在礼拜五的晚上听到这种熟悉的快歌，还是会让人感到十分安心。那听完萧亚轩之后，后面通常我会接个蔡依林啊。那同时呢，也要恭喜蔡依林今年金曲奖入围了9项大奖。另外，周汤豪 Nick the Rio。也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跟最佳编曲人，所以周汤豪入围了男歌手，蔡依林入围了女歌手。很多人说，哎，有没有机会看到他们在金曲奖上面重新合体唱这一首《逮就补大丈夫》？这个是 Nick 刚出道的时候就有天后的虔诚，就是跟着天后一起飞呀。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大丈夫》。

0: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们是
1: Trash，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心墙。
4: 林雨心墙第一封来信，你要听到的这一位是谁呢？台南的温成成俊哈，陈俊要给未来的自己以及他的生日而来啊。那他说呢，进修中，这个进修其实有点长哈，对家人非常抱歉啊，在里面呢领悟了以及体会人情人暖啊。那我也在这边呢，跟最亲爱的老婆大人维棠说，不管未来路是如何走，我定不会再迷失方向，不会再走不该走的路，我要好好把我该做的责任照顾好，以及小孩家人不会再让浪费如此多的时光。然后呢，要谢谢维棠老婆这段日子的一个相伴哈，那也祝他5月22号生日快乐，也顺便向那个四海伯杰哥来问好。成俊点播了这首歌曲啊，《三生三世》。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心要送给何宝，那刘德华的练习这首歌，他想要跟心想要跟何宝说，谢谢你的这段日子都在陪伴着我，我真的在那段时间与日子很幸福快乐，所以你我一个在进修一个在外，我们都要努力去面对，我的何宝要加油哦，你是我最重要的人，我爱你。来听一下心点播的这首歌曲，刘德华的练习。

0: 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1: 刘德华练习，来自于新点播的歌曲。Alright， 晚上7:37，再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首的李宇清强的点播。那这位是子正啊，子正要他说这次的主题让我静下了心，认真思考，也开始思考之后毕业之后该做什么哈。想给未来自己一小段话，他说呢，过了20才懂得未成年时所遇到的珍贵人事物，那如今后悔莫及了，希望以后能够珍惜身边的一切，别再犯错了。点播的这首歌曲，高尔宣99的 On My Way。

0: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胶带，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1: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0: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1: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0: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1: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Nick周汤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你是我的水，来自于卢广仲的歌曲。今天要播卢广仲的歌，我就想说接下来要播谁的歌啊，好，想说播跟他很像的米津玄师好了。两位真的长得有点像啊，都一样是大卷发，然后发量非常的茂盛。那讲到米津玄师，很多人一开始不太熟的时候会叫成那个米玄律师，因为米津玄师这四个字的排列组合就很像米，就是独自的顺序就跑掉了嘛。米玄律师或是什么玄米律师啊，金米玄师之类的，大家乱叫一通。那讲到这种语言文字排列组合哈，还有很多类似的。比方说，我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什么像那个三锅臭妈妈，这个是最经典的嘛。哦，大家有可能是三锅臭妈妈哦，这个都有嘛。三臭锅妈妈之类的，哦，还有什么水蜜桃罐桃，水蜜桃罐桃是什么？然后还有什么阿里车小火山哦，寄香观光机，卡卡跑丁车，还有什么？请问有西药虚管吗？这个容易撇嘴的人都会念错哦。龙沙虾啦，龙沙卖女孩的小火柴哦，这个我有听错，有听过啊。那比方说，我有时候自己会讲喝酒不开车啊，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嘛。还有这是什么？牙辣妈血是麻辣鸭血。然后还有什么卡赫纳拉啦，还有无料理菜单。无料理菜单是无菜单料理吧。然后哇，还有很多耶，大家都好强哦。游龙四海这个还好哦，这个是还好。然后什么就是你感觉好像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文字的排列顺序错了。蜂窝性祖师爷，李时珍三明治，听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违和感。哎，太好笑了，我的天啊，戳中我的笑点。好，来听一下米玄律师的歌曲 Iris Out。 好，米津玄师啦，对不起，不要再乱叫人家的名字了。

苏慧伦，我到底是怕你什么？这首歌曲跟张震岳自己收录在《浪人的》礼拜五口齿就开始不清晰了，因为准备要过放假模式了嘛。很多人说我节目上面的声音跟我私底下平常聊天讲话的声音不太一样。对，确实我有刻意区分，就是我下了节目之后，我的咬字会变得非常非常松，松到跟一般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就是在街边上，但是我已经很刻意的，就是不要咬这么紧了，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的关系，没有人要听那种很字正腔圆的啊。那么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苏慧伦，就自然嘛，轻松最重要，尤其礼拜五晚上又更松了。哎，刚讲到一半，这首歌曲跟张震岳收录在这个《浪人》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感情勒索》，两首歌是同一首歌，也是张震岳写的，那词是不一样的。不过在《我到底是怕你什么》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也有提到感情勒索这一个词啊，就是感情勒索跟情绪勒索其实是一样的啦。那也有人说是这个 PUA， 长期在这个 PUA 底下，就是你会没有察觉到，等你意会过来的时候，已经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了。但是往往在那个当下的时候，都是没有发现的，尤其在职场上很容易有这种情况。那这时候就会让人觉得很累了，累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听城市夜间部吧。我是 DJ 哈德，这个小时接下来听到的是韦礼安的《泪》，然后下个小时节目的歌单又开始不知道在干嘛了，哈哈。然后今天的哈德公漫改也很有趣，真的，今天节目真的很好听。来听一下韦礼安的《泪》，你累吗？休息一下吧。今天看到一个韩国的灵媒师，他说，当你就是运势很差的时候，做什么都不顺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就是流年不利啊，吼，那运势很背，最近都很衰。那这个命理师说，哎，反正这种情况下，你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就好了，就是休息、放空，让自己远离，然后什么也不要做，更不要加倍努力，也不要很积极的想要尝试做一些什么，没有，就是停下来，等这个运过去之后，就 OK 了。不然你越投入一样的努力，可是你最近运势不好，那你就有点做白工很冤啊，对不对？他这个说法其实虽然有点极端，但我仔细想想也对哦。这些话语听起来是很温柔的，就是你可以被允许停下来。那亚洲大家都很拼嘛，就是都被一直鼓励要像牛一样耕田啊，就是鼓吹你一定要往前冲，点了火就不能停下来，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就是变成，当然有经济压力的人要冲啦，啊，那没有经济压力的人，他搞不好他中间就是想要停下来一下下，再继续往前冲嘛。所以呢，偶尔适时的啦，我这边是说适时的休息一下，可以缓解你的疲劳，不管是心累还是身体累，都得要稍微休息一下。韦礼安的《泪》，下个小时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夜间部。

8:01，晨曦夜间部来到第二个小时了。通常你在什么时候会感到寂寞呢？很多人通常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感觉到一种寂寞，而且寂寞跟你身边有没有人陪不一定有正相关啊。有时候你家可能很热闹，但你心里的寂寞感还是会油然而生，可能觉得心里空空的，少了一些什么。那星期五的晚上有可能被寂寞轰炸吗？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当一个礼拜的工作都告了一段落之后，反而真正要面对可以休息的那个这个转折点，就很多人会在这种时候感到寂寞，就是啊，是逃龙这料啊，啊，没有事情了，要准备放假了，那突然心里觉得怅然若失，没事情忙，开始寂寞了。张克凡寂寞轰炸。

0: 肺视窗，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来自彰化社头深耕30多年的企业品牌。格雷斯毛巾创办人邱义吉先生在宗教的弥撒中得到了灵感，一首圣歌 Amazing Grace 不但旋律悠扬，更能抚慰人心，让心灵得到了未有的平静。毛巾是贴近生活的用品，取名 Grace， 希望在洗净身体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上帝的恩赐。格雷斯毛巾是一家有 ISO9001 国际品保认证的工厂，产品都经 MIT 检验合格，更荣获2023年工商时报台湾优良商标奖。格雷斯毛巾让你看得舒服，买得愉快，用得安心。毛巾第一品牌格雷斯 GRACE Grace 格雷斯，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这是一个节目，继续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8点钟了，咳咳，准备了6首同样风格的歌曲，连着听串着听，又要介绍新的音乐风格了。有一派说法说，不要常常想要把这些音乐分门别类，那这样你会局限了很多可能性。这是指做音乐的人吧，或者是平常大家听歌的时候。但没办法，身为一个 DJ 必须了解各种类型的音乐，它可以帮助我在最快速的时间内找到我要的风格，然后衔接我要的歌单。那所以我同样也把这个音乐风格要介绍给大家，推荐给大家。我们在前天的时候做了那个主题叫做是那个是什么 New Orleans Bounce， 纽奥良摇摆还是什么。那今天要介绍这个类型又很偏了，我们最近介绍的音乐类型都很冷门。那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不晓得为什么是有高功能障碍还是怎么样，我每次听到一个风格很好听，我就要把所有类型的所有歌，这个类型的所有歌全部挖出来，就很像那个霸总，有没有10分钟我要这个音乐风格全部的资料。这个音乐风格叫做迈阿密贝斯啊，迈阿密贝斯。迈阿密贝斯呢，是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这个迈阿密兴起的嘻哈电子音乐的流派。那它的风格是很具有侵略性的重低音，还有快速的节奏啊。那它的取样的素材叫做808的鼓机啊，就是咚哒咚咚哒咚咚哒咚这样这种感觉，所以就很好串啦。接下来这些所有歌曲都是所谓的这个迈阿密贝斯。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 Stray Kids Lose My Breath。

Three Kids 这首歌曲 Lose My Breath， 有没有听到他那个节奏后面有没有就是很密集的那个 kick 嘖嘖嘖嘖嘖的那个声音，然后听起来就很充满律动感，让人很想要跟着摇摆，跟着一起跳舞。那这个迈阿密 Bass 啊，这个迈阿密 Bass， 那到底要讲中文还是英文啊？迈阿密 Bass， 迈阿密 Bass， 这个跟水蜜桃罐头有异曲同工之妙。想到还是觉得很好笑，哈哈，水蜜桃罐头。好，来 Miami Bass。 那 Miami Bass 它有一个特色哦，通常在早期他们歌词很狂野啊，又被称为是 Booty Music 或者是 Booty Bass， 在歌词里面常常会有写到一些屁屁啊、臀部啦、啊、Shake Your Body 啊、 Shake Your Booty 啊、 Shake Your 什么之类的哦。但后来就取了这个元素，那没有歌词，没有一定要照这种风格走。你现在听到这首歌曲也是一个 Miami Bass， 也是 Minhee 最近很喜欢的风格哦。New Jeans House Week。

House We 来自于 New Jeans， 听起来很像 Sweetest， Sweetest 甜味啦，甜甜的味道。8:15，今天第二个小时前面全都是 Miami Bass 的风格。那 Miami Bass 还有一首最知名的就是 Ghost Town DJ 的 My Boo， 但是因为那一首真的太常放了，所以我就没有放，就可以让大家多感受一下其他的作品啊。那刚刚这个 New Jeans 的 House Week 之后呢，中文华语歌曲的 Miami Bass 真的好少，这首歌算是硕果仅存的 Margie 的没办法。

好的，这首歌曲没料到后面这么露骨啊！啊，这首歌的歌名就直接叫做 Boom, I got your boyfriend。就是哎，你猜发生什么事情 ？Boom， 跟你的男朋友发生了一些超越友谊的关系。啊，这个80年代当时活色生香啊，十分生猛的歌词啊，这就是最早期的 Miami Bass 的风格，都是围绕着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去做的。那时至今日呢，2026年的现在啊 ，Miami Bass 的这个音乐元素呢被保留下来了，不过歌词似乎没有像以前一样这么火辣、这么生猛了哈。OK， 然后呢，接下来这一首也是 Miami Bass 的一个经典之作啊，《Baby Got Back》。那我们等一下的这个 Miami Bass 的系列主题还剩3首，让大家在礼拜五的晚上有一种很摇摆的感觉。来，继续听到的是 Baby Got Back。

But please don't lose that butt. 终于出现了哈，安娜看得懂，大家应该一头雾水，刚刚想说哈德在讲什么，因为这个歌曲就是 My Anaconda Don't， My Anaconda Don't。那这首歌曲也有被麻辣鸡哈 Nicki Minaj 的作品啊 Anaconda 所取样啊，所以是这首歌先的哦。

第二首歌曲来自于 Sir Mix-a-Lot， 很纯正的这种嘻哈风格 ，Miami Bass 的一个曲风。哇，我觉得嘻哈音乐真的贡献了很多现代音乐很多的元素哦，比方说 G Funk 啊 ，Miami Bass 啊，然后上次介绍到的 New Orleans Bounce 等等，都是影响很多现在音乐风格的重要元素哦。那接下来这首歌虽然有点不像，但里面也有 Miami Bass 的一个基调在里面，但元素已经很淡了，但勉强称得上是一首 Miami Bass。

0: 那哈德在介绍音乐的时候，有时候会把一些音乐的专有名词讲出来，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哈德在掉书袋，好像在卖弄学问什么的。但我会之所以把这个音乐风格都很明确的标出来，是因为我希望听的人，如果你听到喜欢的风格的话，你想要搜寻相关类型的歌曲，你才有一个 keyword 去延伸嘛。虽然现在 AI 很方便啊，你只要有一首喜欢的歌，丢网址给他，说请帮我推荐类似这个曲风的一些作品好吗？那他就会列一长排给你了。但我觉得 AI 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准确，所以我觉得直接 Google 这个音乐类型、音乐风格的话，比较可以找到很多古今中外相同类型的歌曲啊。那像我们今天介绍的是 Miami Bass， 它其实听起来跟这个电音当中的 Two Steps 就是会有一点点相似，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所以这些，如果你觉得这个你听到了这个音乐风格你不太确定，你就通通都丢进去喂啊，那慢慢一个一个听，因为现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很多 sample 了。比方说你直接搜寻 Miami Bass， 然后就会有人直接做了一个超长的 remix， 他就混合了很多相同风格的歌，那你就可以一次听到一次听个过瘾这样。那你就是把决定权交付在自己手上嘛，因为现在的音乐串流媒体他知道你喜欢这个风格，他就会一直推啊，他一直推你相关的，你听过的也好没听过的也好，全部都是推你差不多类型的歌。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好像已经腻了，我想要听听看别的风格的歌曲，又要再重新开始了。那不如把决定权交回自己手上，这个时候我决定想要听什么风格，我由我自己来决定，我不要靠这个 Spotify 的串流来推播啊，太固执了吧。那对音乐有点坚持啦，没办法哈。那这个当然方法不一定适用每个人，有些人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希望串流媒体就帮我推播一下吧，我也没有想要太花心力太花精神，但如果有研究精神的朋友就可以这样做试试看咯。好啦，一连串六首全部都是 Miami Bass 的风格，三六对六首啊，休息一下啦，待会要进入到摇滚的系列。
1: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2: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滚石壮乐队当中的《浮梦》这首歌曲，在你和天空之间，原唱来自于赵之璧。《浮梦》的现场也是很嗨的哦，而且是会冲撞的啊！上次第一次去听他们现场的时候，吓到我也想说他们应该不会冲撞吧，就莫名其妙的就开始指挥了。大家都开始冲撞了，不过蛮嗨的。在去年的滨海音乐季啊，那今年的滨海音乐季又要上场了。滨海音乐季很特别，跟大家推荐一下，在海线，在那个是什么？三井吗？三井奥莱，应该是吧？无期还清水，我忘记了。好烂哦，要介绍不查清楚，无期吧？反正呢，这个滨海音乐季他没有卖门票了，你要跟指定的店家消费你才可以得到这个票，所以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种音乐季形式哦。它是鼓励刺激消费，然后让你想要买票你也买不到的，你必须要透过一些管道或者消费才能够拿到滨海音乐季的门票。然后最近的2026年的这一届也已经释出活动讯息了，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尤其中部的朋友、海线的朋友，或者是想要来海线这边观光啊，吹吹海风的话，都可以上网了解一下相关的讯息了。好，继续来听到的是茄子蛋陈芳语，没什么大不了，8:36分喽。

连续三首都是乐团的歌曲哦，《浮梦的在你和天空之间》之后呢，刚刚是《茄子蛋没什么大不了》，以及现在听到是 FIR 的《月牙湾》啊。最近呢，有人在比较阿令唱的《月牙湾》跟飞唱的《月牙湾》，谁究竟更出色一点？只能说各有优缺点。那大家的普遍一致认为，阿令唱的很好，转音也很完美。不过这首歌它就是写着詹雯婷的名字，就是写着飞的名字，那其他人唱就是好像少了那一味儿啊，这就注册商标专属于他的。你也是这么觉得吗？我也是这么觉得，欸，就是飞他的歌就是上面就是写飞的名字，很难讲这种专属的那种感觉，不是什么谁唱的好不好听，而是这个歌就是就该是他的。

0: 修理刷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

0: 好，我们是
1: 旺福，
0: 有了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就是最旺的福的时刻啦。
2: 好啦，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接下来要进行到我自己很期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期待哈德公漫嘎的时间了。那今天的哈德公漫嘎比较特别一点哦，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没有要播歌，要来播一些 BGM。 什么叫 BGM 呢？就是背景音乐。那有一些动画的背景音乐一播放，那个配乐一响起，你就可以马上知道它是什么作品。它就是这么经典，它甚至比主题曲还经典啊。好，那首先我要来播第一首 BGM 咯。猜得到的朋友，诶，你也可以在收音机前面自己猜猜看，都很好猜，真的是经典到不行。来咯。听到这个音乐，感觉就是要出大事了。那一般这个时候都要配上，就是大元所长在后面说：“梁静，你这个大笨蛋。”

拜托之类啊，所长，感觉后面就是梁静琪的脚踏车，然后后面整个大爆炸、大失火，整个炸开来这样子，然后就会有这个 BGM 出现了。这就是乌龙派出所的经典 BGM， 最近很常在短影音里面可以听得到这个非常经典的动画配音，就是配乐。那日本人做配乐真的超厉害，而且都充满记忆点，都不重复，然后音乐性也很丰富。像这个的话，它就是那个 Big Band 的形式啊，大乐队的这种感觉，很像在看一场秀。那讲到乌龙派出所呢，是从1976年9月21号开始连载的，然后总共的话数达到了1968话，也是很多人在吃饭配饭的时候的首选，打发时间的时候都会看一下这个乌龙派出所。亮晶，你这个大笨蛋！好，再来哦，下一首咯，下一首，都很好猜，真的都很好猜。

0: 很明显吧，风间，风间，风间，你在这里做什么？
1: 小心！
0: 你看这些配乐，就是会让人不自觉想到搭一下。我最近印象最深刻的一集是，风间他有在收集那个可爱子，就是他要去扭蛋嘛。那他很喜欢的一个系列玩具叫做可爱子啊。那可爱子就是他已经收集到全套了，只差最后一只。某一天他是在百货公司里面，他妈妈先出去逛街了，然后他一个人在扭蛋机前面徘徊。扭蛋机里面剩下三颗扭蛋哈，那其中呢有一颗是。就是他想要的那一款可爱子，他就一直在那边等，一直等等等，等到前面有其他小朋友都把剩下的扭蛋扭光了，终于轮到他要出手了。因为他只要投的话就是必中，一定可以拿到他限量的，就是剩下的他没有的那一款可爱子。结果这个时候呢，小新就出现了，风间你怎么在这里耶？然后风间就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不想要让任何人知道他喜欢可爱子这件事情，所以他就直接给小新钱，把他支开，叫他去买零食。他说：“小新，我请你吃零食，你去买零食。”这样，然后后来没想到蜡笔小那个小新呢，实在是买太快了，又回来了。风间就骗他说：“哎，我刚好遇到正南，好，你要不要去找他玩或什么？要一招把他支开。”就正南还真的出现了。因为那一集真的是太好笑了。后来终于他把小新跟正南全部都支开了之后呢，他要去扭这个剩下那颗扭蛋的时候的这个时候 ，Sonotoki。扭蛋机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来捕获了，全部打乱掉，然后就我觉得这一集很疗愈啊。好，来下一个 BGM， 请下。好，来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哆啦 B 梦哈，哆啦 C 梦，哆啦 F 梦，哆啦 A 梦。哎，这个配乐的话，它是有一个名称的哦。它是专属的，它是小夫专属的，就是当小夫在吹牛在操刀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配乐啊。就是比方说臭大熊，你看这是我新买的遥控飞机，呵呵呵，怎么样啊？然后大熊就会很羡慕，就会回去找哆啦 A 梦。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小夫好像有很多台遥控飞机，他是什么飞行机爱好者嘛。然后哆啦 A 梦这时候就会，真拿你没办法啊！这是哆啦 A 梦的 BGM。All right， 今天的哈德公漫咖蛮特别的，通通都播 BGM 嘛。那一些比较之前比较常播的我就没有播了，比方说名侦探柯南之类的。好，那接下来这个也是有够经典。我觉得早期的小丸子都很好笑，就是画风没有那么精致的时候啊，有很多政治不正确的笑话。比方说小丸子一天到晚拐他阿公的老人年金要去买东买西，那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小红马溜溜车了。
2: 小红马溜溜车小红
0: 爷，我的小红马溜溜车，用你的国民年金买啊。那当然有藏对于自己的孙女也是疼爱有加哦。通常小丸子的要求如果不要太过分的话，有藏都会尽量满足他的期待啦。啊，最近看到一集啊，也是文艺复兴哈，他很有趣。那个有藏去参加电视节目的录影，跟小丸子一起去啊，去参加一个机智大问答的那一集。那有藏他就是其实他都听不懂题目在说什么，主持人问他问题他就乱回答，结果没想到运气不错，后来好像拿到了多少50万还70万之类的。那后来又要在挑战的时候就输了啊，那小丸子就很难过。他到底是因为他是觉得就是觉得那个他爷爷是怎样，就是完全就是要操控他爷爷就对了。然后还有一集也很感动哦，就小时候看不懂，长大看了之后就眼泪流下来，非常感动。就是有一集小丸子被野狗追，然后学校跑进来两只很凶的野狗，那这时候小丸子就是那学校不是有那个杠吗？就是那个爬那个叫什么、啊？突然忘记那个东西叫什么，反正就是有一根铁管可以爬上去嘛。那小丸子就爬上去等待救援。这时候呢，在那个旁边的他的。他姐姐高年级的教室里面，姐姐就透过窗户看到了这一幕，他就立刻第一时间什么也不想，就冲下去要救他妹妹，拿扫把去挥挥来挥去，然后真的救到他妹妹没事的时候，这个姐姐就放声大哭。哎呦，我觉得这一集好感人哦，真的很感动，就是有看过的人应该知道哈德在说什么了。 好，来下一个 BGM。有人听得出来吗？不错不错，刚刚那个明南已经透过私讯我，他几乎他应该是如数家珍啦，算是动画爱好者。好，这首歌曲就是我们这一家，而且它是也是有主题的，它的主题就是迟到的时候专用的，迟刻的时候，就是比方说这个时候可能柚子他又来不及起来上课了，然后花妈也来不及帮他准备早餐了，就迟到的时候就会播这个，这糟糕怎么办，快来不及了，然后这时候花妈哎呦长得叫你卡扎困呢，

我觉得这个日本动画的配乐其实都写得蛮不错的，就是很有音乐性。那你如果单纯要把它拿来当成一般的音乐来听的话，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就很轻松，可以当做你生活的 BGM。 比方说你在做菜的时候或是之类的，这个都可以一边搭配播放这样。卡哇伊卡哇伊。

好啦，我们今天哈德公办卡比较特别一点，通通播 BGM，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 BGM 了。这个我就不信有人听得出来，这个一定是狂热分子，尤其是男生都一定听得出来。准备咯。

0: 湘北队在顺利打败陵南高中之后，顺利前进全国四十强。樱木也在安西老爹的特训之下，练成了篮下投篮。有没有鸡皮疙瘩？都是灌篮高手的 BGM 嘛？认得出来的人应该不多吧？大猩猩，这个通常是比赛打完了，或者是进入到下一个比赛之前做一个总结的一个 BGM， 我觉得非常好听。熟悉熟悉，怀念怀念，这是我们今天的哈德公漫咖的主题，播放各种 BGM。 那我觉得这个系列的玩法好像还不错，下次我会再选其他的 BGM 来播播看，看大家能不能够认得出到底是哪个动画的经典配乐。休息一下咯，下个小时今天要 Crazy Friday 了，你各位大家敲碗敲了好久，我们城市夜间部招牌单元待会要亏了。
1: 在这美好的时刻里，搭配城市广播网最棒的音乐，感受一下片刻的悠闲。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汇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汇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又到了星期五晚上九点钟，久违的站得起来了哈，站起来主持了。各位大家是不是坐太久了？要不要站起来动一动啊？哦，膝盖，我今天真的坐比较久，膝盖好酸，好酸哦。大家可以来屁股离开椅子哦，大家全部的人都站起来。啊，城市中最吵闹的声音 ，Crazy Friday 又要上线了啊！这也是很多人的精神粮食啊。礼拜五晚上不吵闹一下，怎么叫礼拜五呢？上礼拜是星空演唱会嘛，所以这一周补偿一下大家 ，Crazy Friday， 发音越来越随便了 ，Crazy Friday，Crazy Friday， 好，第一首歌曲来准备喽，摇起来哦。

0: twerk。
1: 今天第一首让大家暖身 ，Twerking Duck。简单来说，翻成中文就是有一只鸭子在摇屁屁啊，就是鸭子跳那个屁屁舞啊 ，Twerking。Twerking 是一种舞蹈风格，就是摇屁屁的。那这个就是有一只鸭子在摇屁屁啦。晚上9:11啦 ，Crazy Friday， 所有人要醒过来了。在星期五晚上的9点，提供给大家最嗨、喇叭会破掉的音乐类型。这个 Twerking Duck 之后。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荷兰国宝了。

荷兰国宝啊，他是提亚斯多 Tiësto。赫然发现 Tiësto 今年57岁，他哦，天哪，他快要60岁啦！这个怎么默默的60啦？哇，明年就58啦！Tiësto, bring me to light.

今天 Crazy Friday 的编排就是前面是欧洲系列，后面是台湾，就是可以从欧洲一路来到芦洲的感觉。所以目前还在欧洲哦，欧美航程来到最后一班了。那刚刚听到连续两首都是荷兰国宝 Tiësto 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这首已经算是电音界的经典了。God is a girl.

欧洲航线还有50秒就要到站了，还有50秒就要着陆了哦，所以各位请抓紧你的脚步，在欧洲赶快趁还有时间的时候血拼一下。

好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班机从欧洲现在已经飞到了杭州，杭州、苏州也可以啊。好，大家一起去苏州。我差点讲麦芽蛋，不行不行。

后来发现我们的 Crazy Friday Night 哦，这个很适合做高强度间歇性运动，高强度间歇好，可以提高你的心肺功能啊。而且呢，礼拜五晚上这个9点很适合你，可能踩飞轮或是超慢跑之类的，都可以听这类歌曲啊，一共半个小时的时间。

好的，亚洲线接下来大坝姐姐来接手，来接棒。大巴安以威，他是谁？他就是芭比当中的大巴。芭比有分大巴、小巴，没有中巴了。那个芭比的大巴三月份的时候推出了全新的专辑，就叫做《红桃姐姐》。红桃，不是说这首歌哈，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听啊，你可以把速度调成 1.2 左右啊，就是越快越好听啊。不过这个版本也不错，《红桃 JJ》来自于大巴安以威。快出来

那这首歌其实从唱腔到编曲都让人有点想起辣妹驾到的感觉啊，连唱腔都跟张秀清有点像啊。这两首应该算姐妹作，红桃姐姐来自于大巴安以威，晚上9:29，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夜间部的 Crazy Friday Night 现场。来，这个是2026年的红桃姐姐，让我们坐时光机回到20年前，竟然已经过20年啦。

我觉得这个就算20年了，还是没落伍啊。2006年的时候，豪记唱片发行的豪记唱片 Hokey 哦，时间摇。

摇着摇着 ，Crazy Friday 竟然已经快结束了，越摇时间过越快，好像把整个时钟拿起来摇一样啊！希望今天大家要摇得开心，剩下倒数两首歌曲了。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算是一个死去的回忆正在攻击我。这首歌曲，857，不是67哦，67最近很流行，对不对？67。

0: No, no, no, no. Na, na, na, na. 누가 네가 나보다 더 잘 나가. No, no, no, no. Na, na, na, na. Rock!
1: Alright, Crazy Friday 的最后一首是 To Anyone。最近这个少女时代的成员都在模仿 To Anyone， 就是鼻音要很重啊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这个 YG 的风格好像就是这样啊、哦，鼻音很重的，哈哈，那个 Chain Chalaga。

在秋天以外的歌声当中，今天 Crazy Friday 也暂时告一个段落了。如果你喜欢今天节目编排，可以到 IG 来搜寻一下我的账号 ，IG 是 HADROMG 哈德 ，Oh my God， 或者是脸书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就可以搜寻得到了。如果你喜欢，留言告诉我你喜欢，我会持续的再去找更多潮湿人的音乐，在礼拜五晚上播。

0: 好啦，生活就是这样嘛，偶尔还是要吵吵闹闹一下。水清无鱼，水见无敌，没有啦，有时候水太清澈就没有鱼啊。那如果你水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合理的正常的杂质的话，反而鱼是很喜欢这个在这个水域里面游泳的。所以我们偶尔会在礼拜五晚上，就像是一个鱼池里面，我们丢了一些青苔进去啊，让这个水池里面的鱼可以多一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好啦，我的意思就是说齁，有时候这个太安静太纯粹的生活就激不起浪花嘛，没有这个礁石激不起美丽的浪花，所以礼拜五晚上偶尔吵闹一点点。 To anyone, I'm the best。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林宥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0: 听到这里你一定很纳闷，怎么礼拜五晚上这个时间有心情点播？这不是林雨欣讲，这是心情点播。因为其实一直以来哈德也没有排斥说大家可以在节目的其他时段来留言点歌嘛。那只要你的点的歌是合理的，然后故事也是 OK 的，然后你可能点的频率也不是很高，那哈德还是会审核一下。那至于进修部的点播都会在林雨欣讲的单元里面，就进修部之外的同学呢，哈德还是会评估一下。那这位是这个 Mala， 好 ，Mala， 他说如果很难念的话，念 Mala 就好，确实是念不太出来 ，Moiri Mala。想要点播的是 ATEEZ 的这个 Turbulence， 给他的朋友陆小迪。他说呢，在这个走得太快的世界里，光是勉强做好自己就已经精疲力竭了吧？你不需要成为别人期待的完美模样，保持现在的样子，你在我眼里就是会发光的星星。如果觉得累了，这一趟夜间飞行，我会一直陪着你。想要点播这首歌送给正在经历乱流的你，别怕，我会在下面接住你。那据这个 Mala 说，他的陆小迪是很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好，那希望你有听到这首歌咯，来自于 Mala， Mala 点播了这首歌曲 ATEEZ 的 Turbulence。

80s 的歌曲 Turbulence， 晚上时间来到9:45了。这一周的城市夜间部你听起来感觉如何呢？我很喜欢这个礼拜的节目哦，我觉得每一天每个小时都排得非常用心，应该是不止这个礼拜啦，我们天天都是如此啊。希望你在这个节目里面有找到你想要的放松，你想要的快乐，你想要的一些精神上面的粮食，精神上的富足哦。那音乐就是一个成本最低的一个让自己可以开心的方式了。接下来连续四首歌曲都是陪伴大家度过 Friday Night 的最后四首歌，就是清清淡淡的，然后匆匆融融的结束这一周的城市夜间部，非常缓和的。首先落日飞车 Hugo 这首歌曲 Do Nothing。

悠悠闲闲的感觉。落日飞车已经拿过一次最佳乐团奖了，这一次又入围了，看能不能够梅开二度再次的拿下最佳乐团奖。

林麦克真的很厉害，林麦克的编曲啊，那当时就是其实林麦克有帮周杰伦编的曲也都蛮好听的，那更不用说是温岚的作品了，几乎都看得到林麦克的影子。这首歌曲《边河》，希望温岚早日康复，赶快出现在镜头前面，然后再次的展现美妙的歌喉给大家了。最近也都有一些新闻啊，比方说像宪哥跟康康都有说，他们有一个宪宪家族的群组嘛，那温岚也有上去群组有报平安啦，最近就让人比较放心一点了。R&B 的作品第二首来听到的是940 Jocelyn 这首歌曲，这里哼着 R&B。

深夜时分啦，在节目结束之前哈，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很悬啦。我最近接到了一些外场主持，那个活动性质都蛮特别的，就是我以前都没有接过的。比方说下礼拜我要去主持的是，哦，他刚才传那个 round down 来，叫是那个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一个闭幕典礼。然后下个月有一场也是消防员的一个追思音乐会，就是这两个活动其实都蛮有意义的。然后我也觉得接下这样的任务呢是诚惶诚恐，当然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啦，而是能够有机会主持到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对我来说在职业生涯里面也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就是我能够提供我的专长，然后在这些对三八迪来说，对于某部分来说很重要的场合能够贡献我的专业，我是感到非常的期待跟开心的。那对我来说这也是算另外一种挑战哦，但是是令人很期待的，不是紧张不是焦虑的那一种。有时候接有一些工作是会焦虑跟紧张的，就是比方说可能 业主要求很高，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禁忌或什么之类的，就会让我很有点焦虑跟紧张，但通常都会表现得还不错啦，该给播又在播了。但是这一种类型的活动就是另外一种期待，我是兴奋的，我很希望可以赶快来看一下这个场面，这样子的气氛要怎么样去 hold， 要怎么样去主持，然后尽量把整个活动的呈现的意义还有那个温暖带给大家，这才是最重要的。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这个是必须的嘛，可是在一场活动热闹办完，钱烧完之后，有什么东西可以留在心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留在回忆里，我播了时间参与了这场活动，带走了什么样的体验跟什么样的记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也许在可能几个月后半年后，你回想起去年办的这个活动，你在这个活动上面借由主持人的介绍，你看到了哪一些令你印象深刻的桥段，印象深刻的事物，对你的生命有点启发，有点灌溉，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好棒的正向循环，太正面了吧，因为礼拜五晚上嘛，期待期待。然后也有点要检讨的地方是，本来礼拜二的时候要开始我的每天一 PO 的计划，把我的工作照补完，可是我又饼端了，讨厌讨厌，下礼拜一定 PO， 然后跟大家多分享，分享欲很重要，分享欲消失了就很难找回来，太可怕了，然后要好好告诫提醒自己。9:58了，这个礼拜的城市夜间部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你听一个中年大叔啰哩吧嗦到最后一刻，也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节目咯，下礼拜一再见，我是 DJ 哈德哈主任，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那天气越来越热，天气越来越热，我觉得像热来说了，像静莹本身呢是不怕热也不怕冷，所以我是非常适合在全世界各地游走移动的人。可是呢，我现在发现啊，热你虽然不怕，可是紫外线你得怕呀。你知道为什么吗？像我就有一位听众朋友来拨电话来跟我聊一件事情，他说希望我们能够介绍一种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他跟我提到说，他因为他前一阵子去那个国中的那个同学会。我说哇塞，国中，因为这些听众朋友跟我差不多年纪，五十过气齁。那你知道50岁以后要去参加国中同学会，我觉得这真的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因为我现在能够联络到也只有大学，大学的以后的那个联络到的同学。那他在参加同学会的时候，他说他去啊，其实一开始他还蛮自傲的，因为他有长期在做保养，像他常常会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他是一个很重视保养的听众。那这位姐姐呢，我叫她姐姐，其实她比我小几个月啦，姐姐是尊称，小姐姐。他说他去的时候一开始是蛮骄傲的，可是一直到他有一位同学是他们的班带，他班带一进来之后呢，他突然觉得他被打败了。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他一开始进去了，因为他整体来说呢，他比他的同学看起来大概都年轻个5岁。我说那很好耶。他说对，因为很多同学他可能环境的关系啦，有些人呢是务农的，那有些人呢可能长期比较没有重视保养的，在家里就是家庭主妇，也没有太重视保养的，所以呢细纹啊、斑点啊，生过小孩有斑点也很正常嘛，细纹斑点啊、蜡黄啊，多多少都有，纵使是化了妆有一些瑕疵还是遮掩不住嘛。那像我们这位姐姐，她就是她的皮肤是光滑细致，是亮的，因为长期保养这是有一定有差别嘛。大概就年轻个5岁，所以她也特别开心。可是呢她那个斑带一进来，她觉得好像那个 spotlight 都打在她身上。我说为什么？她说她好白哦。我说白那应该是不常晒太阳吧。她说就是这一点，她说错了，我自卑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跟我一样都是属于那种爱运动的，你知道吗？爱运动的就表示什么？我们常在户外跑。静莹比较倾向不喜欢待在那个健身房，我觉得健身房在里面运动很无聊，所以我爬山我也要去外面爬，跑步我也要去外面跑步，所以你做好防晒好去跑步这样子。他说他那位班带也是跟我一样的人，是喜欢户外运动，还在骑自行车哦，居然他比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还要来得白。我说诶，你也有运动？他说对，就是我也有运动，我很注重防晒，我也都有在用美白的商品，美白的那个化妆品还买很贵的，可是呢对方的白啊比他还要白个两阶还不止。我说那他是很注重保养吗？他说对，他常常就是他注重保养，是他要常常去打雷射，他甚至呢常常要吃一些很浓的维他命 C 的一些产品，就是让他吃也吃啦，防晒也防晒啦，还要打雷射啦。我说那你又过敏不能打雷射？他说对啊，重点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这个姐姐她是那种皮肤比较薄的，所以她没有办法打雷射，打雷射会过敏，所以她就是说我追不上她，我追不上她怎么办？我也想要跟她一样白。 我就说齁，那我只能帮你想办法齁，找一些可以让我们皮肤变白又可以怎么样维持运动的习惯不变。这真的是很困难，你知道吗？你也知道现在的紫外线随时都有那种紫报数据出来，尤其是如果夏天真的到的时候，正中午的时候，你试试看，你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而且你知道我们身体黑，我们人体黑啊，有时候不是单纯只有擦防晒，因为你有擦到的地方有，没擦到地方一样会黑啊。而且呢，我们的皮肤会长斑、哦、会变黑，你透过眼睛看到光线都会发生、欸、那怎么办？今天我把这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哦、交给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那这位特别来宾呢、哦、今天真的是特别拨空过来，你看我讲了好几个特别，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他带来的这个讯息呢，也是非常特别的。听说哈、哦，他今天带来这个讯息呢，这个名称呢，这个专有名词呢，居然只有他们公司能够叫、能够讲，而且呢，他真正可以发挥。今天我交给他的不可能任务，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商品？到底我们今天的贵宾是谁？我们待会节目回来好好邀请一下。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待会回来。

0: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今天哦，要把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什么不可能的任务，就是我希望能够出去外面，好、哦、一样的运动，好、哦、要不怕太阳。那不怕太阳不打紧，我还要维持皮肤持续白皙，然后不乱长斑。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哦，要交给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特别来宾，台湾庄庭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陈顾问。陈顾问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们陈顾问呢是千里迢迢从国外跑回来，那为了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讯息，因为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去到国外谈回来的一个特别的成分。过去我们只知道美白，什么维他命 C 来美白，然后再不然吃什么蔓越莓，吃什么西印度樱桃，其实终归一句话，这些东西加一加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维他命 C。 可是听说这一个齁，不单纯是维他命 C， 是一种特别的东西，是白色的番茄啊。
2: 没错，是白色的番茄。
1: 番茄不是红色的吗？
2: 对，我们知道有红色番茄。

0: 茄，也有黄色的番茄，
1: 对，
0: 但其实也有很稀少很稀少的产量，它是白色的番茄。
1: 这个白色番茄我真的没看过，不知道听众朋友看过没，它是来自于哪里啊？
0: 它是来自于欧洲地区，比较气温大概在20到25度的环境，
1: 是，
0: 对，然后它是经过人工培育的品种。
1: 那为什么要特别培育这个白色番茄出来？是要单纯吃吗？还是做药用的？
0: 其实我们知道红色的番茄跟黄色的番茄，它里面就是有富含很多维生素 C 以外，还有一个胡萝卜素
1: ，
0: 对，那其实那胡萝卜素是黄色的，我们也知道嘛。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人照了很多紫外线之后，我们会有黑色素沉淀。
1: 嗯，
0: 那我们除了变黑以外，我们身体会变得蜡黄。
1: 哦，对
0: 对，所以我们吃了过多的胡萝卜素之后，
1: 嗯，
0: 我们的身体的皮肤会开始慢慢的蜡黄。
1: 哦，所以那个也不能吃太多。
0: 对，
1: 那白色番茄呢？
0: 白色的番茄它是经过人工培育，把茄红素跟贝塔胡萝卜素降到很低很低的含量，
1: 是，
0: 所以它的外观看起来像是白色的。
1: 哦，
0: 对，是这个原因，就跟我们人的皮肤一样，我们吃了很多的茄红素，很多的贝塔胡萝卜素之后呢，
1: 是，
0: 我们的身体就会开始，我们的皮肤会开始跟别人不太一样，就开始黄黄的，
1: 就黄黄的，对对对。那这个白色番茄，他们把这个胡萝卜素，好，再把它降低之后变成白色的嘛，到底要发挥它什么作用？
0: 其实它里面有含量非常高，很稀有很稀有的茄红素，它是八青茄红素跟六青茄红素。那它这两个成分呢，它是非常有效的去针对UVA 跟 UVB 这两个紫外线的光。
1: 哦，
0: 因为这两个紫外线的光，它照到我们皮肤上之后，我们皮肤会开始有的会变红，会晒伤。
1: 嗯，
0: 那有一些会开始长黑斑，会造成我们的黑色素沉淀。
1: 是，
0: 那也会有人会长雀斑。
1: 是，
0: 那也有人会开始皮肤变黑。
1: 哦，而且我听说 UVA 啊，它会破坏胶原层，然后胶原的弹力层跟那个就是弹力纤维，如果断裂的话，你的纹路就产生了，
0: 对，就会开始长皱纹。
1: 所以你说这个白色番茄，它的六青跟八青的茄红素是针对 UVA、UVB 来处理。那说 UVC 的话 ，UVC 没臭氧层帮我们挡掉了，
0: 没错没错。
1: 那我之前我有在市场上听过人家说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冰晶番茄，
0: 没错，
1: 是这个，就是这个白色番茄吗？
0: 没错，就是它。
1: 哦，但是我发现你给我的名字不太一样，是怎么回事？
0: 名字不太一样，因为它看起来
1: 晶透番茄，
0: 对，
1: 不是冰晶，为什么？
0: 因为晶透番茄这个只有我们公司能够去宣称它是晶透番茄，因为我们跟这个原厂，好，这个原厂是在以色列。那这个原厂很特别，它经过10年的研究，研究出这个冰晶番茄之后，我们跟这个原厂去谈了，那也用在我们这个晶透番茄的产品上面，有加到足量，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到足量有效果，
1: 是，
0: 然后是真的哦，我吃了我可以看见我的肌肤真的是变晶透的，跟白番茄一样，
1: 哦，
0: 对。
1: 所以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就是说市场上可能有一些晶透那个冰晶番茄出来，那这些冰晶番茄呢，它可能从哪里拿的？因为欧洲本来就有产这样的东西，有培育出来，它可能去欧洲自己进，然后呢自己去萃取，可是呢它没有办法确认它是足量里面的六青跟八青茄红素。
0: 对，
1: 那说真的啦，有时候如果是吃心安的，这个钱你也是白花。那以色列这个厂商呢，他是把这样子的一个白色冰晶番茄呢拿来做纯化，所以呢确保你吃到的这一个真正能够让我们变白变美变光滑的这一个纯量茄红素，我们可以吃到足，
0: 没错，
1: 所以才能够叫做晶透番茄，
0: 没错。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到底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就像我们有顾客有给我们一些反馈，像是设计师，对，因为设计师的作息是日夜颠倒的，
1: 哦，
0: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有黑色素沉淀啊，自由基生成的状况，那因为他设计师他日夜颠倒，所以造成他晚上我们应该要休息，让我们的细胞重新再生再生的状况，他缺少了这一个 细胞再生的过程，
1: 能力
0: 对，导致说他的肌肤很容易会开始逐渐的老化的比一般人的速度还要快、
1: 哦、因为他日夜颠倒，
0: 对、嗯、所以他在使用我们的这支产品之后呢，有发现说经过2到3周每天都服用1到2包、
1: 嗯、
0: 就有发现诶，怎么我觉得我的皮肤变得嫩嫩的，变得白白的，
1: 是，
0: 对，而且开始有不一样的呈现，然后他就觉得嗯，我更有自信了。
1: 哦，所以其实我刚刚听到一个重点，他日夜颠倒，照理说他是晒不到太阳的，
0: 没错，
1: 他晒不到太阳为什么也黑了？都跟因为压力的关系，
0: 对，没错、
1: 哦，压力指数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皮肤有一些反弹、哦、反弹问题，没关系，我们待会好好来研究一下，因为我刚听到这个重点，我也很有兴趣，到底我有兴趣，我觉得哈、哦、已经开始吸引到我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待会回来好好请教一下陈顾问，啊、哦，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刚刚我们有听到，就是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啊，真的被解决了。只是呢，我刚跟顾问就在聊，我就很好奇，当初我们说番茄就黄番茄、红番茄就这样子，为什么会有一个起心动念要去做培育这个白番茄出来？因为以前我们就说意大利人说什么一天一番茄，然后医生远离我，就是说。番茄是对身体好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为什么会有人起心动念非得要去把它当中的这一些橘橘红红的东西给去除掉，弄一个白番茄出来？为什么？我们顾问为什么？
2: 因为我们白种人啊，他们很需要红润啊，变比较黄的一些色素，所以他们透过吃到红番茄，黄番茄他们可以让他们的脸啊成色比较红润，
1: 嗯，那皮肤比较健康，
2: 对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死白，
1: 嗯，
2: 那他们也想到说，诶，东方人都是黄种人呢，
1: 嗯，
2: 那怎么样可以让黄种人也变白呢？因为他们一定很希望变白嘛。
1: 欸，所以这个是当初是为了我们黄种人来培育的。
2: 我觉得应该是让全世界的人去使用每一个产品的时候，每一个食物的时候都可以
1: 得到他想要
2: 的，
1: 得到他想要的。所以这个等于是间接造福了我们黄种人。
2: 没错没错，所以他们就耗尽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白，所以他把番茄里面很重要的两大成分，就是我们茄红素跟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降到非常的低。
1: 他为什么非得要选番茄呢？
2: 因为番茄里面它是有非常高的抗氧化能力，能够让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累积的自由基不要那么快的生成。
1: 是，
2: 那我们有那么高的高抗氧化能力，就有点像是维生素 C 一样，我们吃了很多维生素 C， 我们的皮肤很快速的在身体里面吸收之后利用就会变白。
1: 是，
2: 对
1: 哦，所以你刚刚说那个他把那个会变黄的会变红的那个茄红素这个胡萝卜素把它降最低，
2: 对，
1: 最主要是要里面的那一个里面留那个什么什么
2: 六青茄红素跟
1: 八青
2: 茄红
1: 素出来，所以白番茄是这样子出来的。
2: 对，没错。
1: 诶，那怎么会噗，我刚刚看到你们的那个介绍，怎么会又跑到以色列去？它不是欧洲的白番茄吗？
2: 因为当初在培育这一些白番茄之后，有很多人发现说，我已经有六青跟八青茄红素了，我赶快让全世界的人
1: 都
2: 拿去用，所以他们赶快透过自己的萃取技术啊，去用纯化的方式去让它赶快变成粉末，然后到全世界去利用，
1: 就急着做给大家吃了。
2: 对，后来就很多消费者其实吃的都会有感受嘛，就有发现说，怎么好像都没什么感觉这样子，
1: 就效果没有明显。
2: 对，所以欧洲国家他们有一块就是有很有钱的专家跟科学家聚集在那个地方，就耗尽了10年的研究，很专注在白番茄，就是我们所说的冰晶番茄，我们一直花了10年的研究，一直研究出来，因为这个六青跟八青茄红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所以这些企业家他们以前在做纯化去做萃取的技术很容易会破坏这些有效成分的结构，导致说这些粉末被做出来之后，它其实里面的六青茄红素跟八青茄红素早就被破坏掉了。
1: 你刚刚说科学家很多跟有钱人很多，那不就在讲以色列？
2: 没错，就是以色列的这些科学家跟企业家，因为他们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然后有很多专家在那边做研究，
1: 是，
2: 所以他们耗尽了10年的研究去很专注的研究，发现其实这两个成分是需要透过一个专利的冷冻干燥技术去萃取出来，才能够保留它完整的六青茄红素跟八青茄红素。
1: 哦，所以如果说你们可能之前有在外面听到一些什么冰晶番茄，也是来自于欧洲白番茄，有可能就是吃到那种未经过纯化，它可能从萃取是可以从白番茄萃取，可是呢因为它在萃取过程里面它会破坏了它的六青八青的茄红素，那没有纯化足够的量， 那吃到我们身体里面，当然就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全然效果。那也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科学家跟他们的这个有钱人看不下去，就好不容易给你培育了漂亮的白番茄出来，里面那个满满的那个六斤八斤的茄红素在那边等着你萃取它，可是你却没有把它好好的把它纯化出来，所以他们看不下去。那以色列的这个药厂嘛，他这个药厂他就想尽办法再去重新把它纯化掉。据说他们是花了十年的时间，是
2: 对，
1: 十年诶、欸、不容易，光纯化一个茄红素六千八千要十年啊。
2: 对，因为这个茄红素它含量非常非常非常低，然后它的结构非常容易被破坏。
1: 是，
2: 所以一下他们不专业的人啊、不专业的一些制造厂啊、他们透过自己的纯化技术之后，这些东西就通通被撒光光了。
1: 哦，等于是他可能花了很多钱去买了白番茄回来自己去萃取，
2: 对，
1: 结果萃取出来呢，里面也没有有效的成分在里面，可能微量吧，一点点吧。也就是说，你现在外面可能吃到很多白番茄萃取的冰晶番茄，你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应该也就是在这里嘛。那以色列这个厂商啊，照顾问讲，他们花了十年时间，只钻研一个纯化技术，要钻研十年，这个钱不知道花多少。当然，我觉得哈、有钱人跟那个这个应该说研究人员哦，他们有这种研究精神哦，我们是非常看好的，因为这样我们才有福音嘛，对不对？
2: 没错。
1: 哦、那他萃取出来之后，再经过纯化，把六氢跟八氢的茄红素完完整整的，据说是放了足量，是不是？他有要求，是不是？
2: 对，因为在透过他们的人体临床试验呐、就是六氢跟八氢茄红素每天呐、每一个人要吃到5毫克，就是这个成分哦，不是说这个原料哦，
1: 是
2: 对这个成分要每天吃到五毫克，针对我们人体啊、肌肤啊、美白啊、淡斑这一块上面才会有效果。
1: 要吃到5毫克啦，你就随便吃怎么行啦？那钱都白花了。原来是这样哦，哦，所以说、我觉得我觉得有研究精神的人在前面引导我们哦，真的是好的。不然的话，我们傻傻的一看到哦，欧洲白番茄新东西呢，哎，有冰晶番茄新东西呢，那我们来试试看。当然，很多数据是这样，很多数据当初他们在研究这个白番茄的时候，他把很多数据做出来，是动物实验。好、是可能是有些是推论，可是真正要我们吃下去才能够明显的去确认、这个效果是否存在。那过去你可能也有使用过，但是经过今天我们陈顾问的详细说明之后，我们才知道也许我们都没有吃对东西。所以要谢谢我们陈顾问让我们知道这个讯息。那我也觉得齁、非常祝福啊，祝福我们今天后面我们陈顾问齁、释放的这一个广告齁、广告回馈的量，我们能够买得到，真正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以色列专家特别研究了十年去纯化出来的六氢八氢茄红素，针对 UVA UVB 好好的去抵抗它们，让我们维持白皙跟粉嫩。我们待会回来。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哦，刚刚又聊了好多，你知道讲到那种哦，可以让女生变白，好，然后那个变皮肤变细，不用化妆也漂亮这件事情，我觉得哦，怎么谈都哦谈不完。那顾问，我想请教一下哦，像我们这个金豆番茄袋出来大概多久了？
3: 出来大概一到两年了，
2: 一到两年了。那有没有人哦，就是他用了之后，他真的是超级喜爱跟你回馈的？
3: 有，像我，因为我们公司常常会有许多一些业务啊，跑来我们公司。
2: 嗯，
3: 那他有看我们的产品，然后听了我们的产品介绍之后呢，然后他就试用了大概两到三周，因为他会用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皮肤啊，因为常常外勤的关系啊，常常他也有在使用一些保养品啊、保健食品，但他有用过其他别的厂牌的冰晶番茄，那他试用了大概六个月之后，他一直觉得他皮肤蜡黄没有改善，所以呢，他就用了我们的金豆番茄，然后就有发现，哎，两到三周就觉得我的皮肤啊，脸上的斑啊，我的蜡黄啊都退了，哦，觉得我的皮肤亮亮的，感觉已经回到了学生时期、大学时期的样子。对，所以呢，他就回去啊，也跟他的女儿说，因为他女儿，你也知道现在的女孩子啊，都是很爱美的，都会跑去做一些医美的镭射。
2: 对，
3: 那因为他女儿就是两个脸颊，都有一些淡斑，就是一些雀斑这样，她还很困扰。那因为她有去做一些镭射，那镭射我们刚刚有聊到嘛，它是一个侵入性的治疗。
2: 对，
3: 那它可能会造成一些红斑、一些过敏反应的发生。那所以他女儿就一样跟他的妈妈一起使用我们的金豆番茄。那大约使用了三个礼拜到四个礼拜的时候，就有发现他脸上的小雀斑有开始慢慢变淡了。对，然后一直到用了三个月之后，那他其实不用再回去打镭射了。对，就是被他脸亮亮的。对，
2: 而且像刚刚你提到那个后背啊，后背那个黑，那是怎么回事？
3: 后背黑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黑色素沉淀，我们不说黑色素沉淀，因为其实我们皮肤，我们就算有照光没照光，我们没照光，因为我们有穿一些衣服上面其实都会有很多颜料，那颜料它其实碰到我们皮肤，久而久之其实都会有一些色素沉淀的状况，导致我们的背会有一块黑黑的，对，淡淡的，对。那以前很多人说我今天受伤了，我抓伤了，那我一直抓抓抓，它会有一个疤，就跟我疤久了会变黑是一样的。
2: 我知道那种，就是你抓一抓之后呢，好像那个抓痕会有那种色素沉淀。我有朋友这样子。对，
3: 那他们有这些疤，有这些黑色素的沉淀之后，他们用了我们的金豆番茄，大约使用三个月的时候，就有发现，我的疤，我的背上的斑感觉变淡了。对，一直到吃到六个月的时候，就有发现说他的皮肤整个是白白亮亮的。
2: 那这样子我觉得是福音的，因为我像这个状况我有一些朋友，他是夏天不敢穿露背装的，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喜欢穿漂亮衣服嘛，对不对？那他们穿那个露背装，他们后背啊就会一大片都黑黑的，所以刚那个顾问一讲到的时候，我就说那个后背黑黑的，那个就是他虽然没晒到太阳，因为他黑黑的，他根本不敢去晒太阳啊，然后没有晒到太阳，然后还是一样色素沉淀，就吃了，你说吃了这个金豆番茄之后，它是从内而外慢慢去帮你的这些黑色素给代谢掉。
3: 对，
2: 那我就赶快可以跟我那些朋友分享。好，那我想请教一下顾问，如果说今天啦，你这个金豆番茄，这金豆番茄它的全名是？
3: 我们就叫金豆番茄，我们是有经过以色列原厂的独家授权，
2: 是，
3: 对，所以只有我们可以叫金豆番茄。
2: 就是我们的这个盒身上，这个盒身上它就是写金豆番茄。那一盒像这样一盒它是几包？
3: 一盒二十包。
2: 一盒二十包，一天要吃几包？
3: 一天可以吃一到两包，但是我们一包就有足量了。
2: 一天只要一到两包就可以了。
3: 对，没错。
2: 哦，所以如果你现在哈、哦、就那个斑斑点点、肤色不均的话，你可以前面先吃两包。那后面纯保养维持你的漂亮肤色的话只要一包。那顾问，像我们目前啊，目前在网络上有贩售吗？
3: 有，我们在官网啊，像某某东森都有在平台上面贩售。
2: 哦，那一盒是多少？
3: 我们官网一盒售价是1580。
2: 嗯，那今天你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漂亮的组合？
3: 我们一般都是一盒1580，两盒就是3160嘛。
2: 嗯，
3: 那因为今天主持人的邀请，我们来到这个电台上面做分享，我觉得我们两盒，我们就去掉那个尾数，就3000块，
2: 两盒3000，
3: 对，
2: 哦，比网络上便宜160块。
3: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但是，
2: 哦，还有什么？
3: 嗯，我们再送大家一盒体验。
2: 三盒三千块、
3: 哎，
2: 一
3: 盒
2: 一
3: 千。
2: 我下次我一好三盒三千，
3: 对，
2: 三盒三千，一盒体验的意思。哎，顾问，你知道体验的意思吗？体验的意思就是让他们吃吃看嘞。
3: 没错。
2: 那如果说他们不满意，退回来，
3: 无效退费。
2: 真的，三盒三千，
3: 一定
2: 好、哦、有一盒体验。好、哦，我们单盒有20包，单盒20包，一天只要1到2包。想不想感受一下？哈、哦，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订购专线先报给大家，0800-550-123，0800-550-123。好，那再继续请教一下顾问，因为上次那个老板娘说你们量很少，我不知道你今天是准备几位给我？
3: 我们限购30位。
2: 30位，限购30位哦。我觉得已经不错了。上次你们老板娘还跟我说20位，三十位，算是他回去有稍微算了一下哦，愿意再多给我们。因为我那一天我就有跟老板娘说，我说我们这边常常前面大家听哦，就已经去掉一半，那后一段节目就没有了。所以他今天真的是大发慈悲，给我们30位，赶快把握我们今天的机会哦。今天这一个金透番茄哦，以色列授权的金透番茄。里面是放足量的6-8青茄红素，听起来虽然很学名，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对于冰晶番茄了解，然后知道这个东西，再到你今天有机会吃到以色列专业授权的足量金透番茄，你一定想试试看。因为过去美白的东西你一定用很多，擦的也好，吃的也好，甚至呢你还不惜重资去花钱打雷射。你知道花钱打雷射它是有风险，有些人会过敏，有些人会反黑。那如果说你是爱运动的，你就更担心有时候是怎么样，你越打越重越没效，因为你不断的在运动嘛。而且呢，美白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脸部、哦、我们还有全身性的美白。你想穿短裙，你的膝盖黑黑的，你想穿泳装，你的属膝部黑黑的，你想穿背心，你的背跟你的那个腋下黑黑的，怎么样穿都不漂亮，怎么样你都不敢穿。今天你来试试看，由内而外的白，真正从我们身体里面慢慢去改善，只有透过吃你才做得到。而且呢，今天研究数据已经告诉你，金透番茄它只是针对什么6青跟8青的茄红素，针对 UVAUVB 你是抵抗你的黑色素、哦、不要让它持续产生，不要让它长出斑、哦、甚至呢不要让它变黄。可是呢 UVA 这件事情呢， UVA 这件事情就可能去破坏到你的真皮层，让你的那个温度产生。今天金豆番茄针对 UVA 它也能除你。最重要，今天这一个体验的数量非常少，只给30位。30位听众朋友把握机会，今天以色列授权足量的金豆番茄萃取、哦、就是我们的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3盒3000元，原价一盒是1580，网络上说最便宜，网络上都有贩售价格，大家可以说先定下来去查个价。今天来现场陈顾问给我们3盒3000元，当中有一盒体验，先感受看看，你要感受满意你才留下来，就怕你今天没有买到。好，过去你可能跟美白这件事情抗争了太久，你跟斑点抗争了太久，生完了小孩两颊的那一个就是产斑， 好，甚至是那个比较劳累的肝斑，你这辈子都跟他抗衡过，那今天不妨试试看真正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的金豆番茄，还有为家庭付出一辈子的妈妈，不要再被叫黄脸婆的，你的蜡黄今天是可以处理的，就怕你今天买不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金豆番茄三盒3000元，赶快打电话哦。

0: 今天我们来自于以色列的金透番茄，好，厉害的技术，专利的技术，把我们的欧洲白番茄充分纯化了，保留了足量的茄红素，六氢跟八氢的茄红素，让我们持续保持皮肤的白皙粉嫩，全身性的照顾。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三盒3000元，原本单盒要1580，两盒3160，今天尾数去掉，只给大家3000元，再加送一盒体验，三盒3000元，把握时间，把握机会。今天的组数非常少，因为欧洲白番茄的产量很少。那今天呢，要在经由以色列厂商的纯化技术，再制造成金透番茄，拿到您手上，这个数量更少，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喂，你好。
2: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3: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2: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4: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4: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6: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7: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8: 好、哦，阿梦，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7: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4: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3: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6: 在一起，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哦，不知道你抢到了没有？哦，其实刚刚一开始就有人说他之前就吃过那个冰晶番茄，就我们听众朋友，他所以他想说，哎呦，经过你们这样讲，我才知道我没有吃到纯化技术的。我今年要再来挑战看看啊！所以听众朋友，过去你可能挑战过其他的，那你没有感受到，你知道差距在哪里了吧？差别就是在于有没有这个纯化技术。而且刚刚我们陈顾问跟我讲，跟我说他一直在跟我 HQ 什么 HQ， 陈顾问是怎么回事？
10: 因为其实欧洲白番茄它产能非常低啦，嗯、那其实我们做成产品之后，我们的数量非常有限，嗯、但是因为。我们老板娘跟你们老板就是一直沟通了很久，想说想为这次夏季现在再给大家一些福音啊，这样子，嗯嗯，所以我今天才特地又过来这边啊，嗯嗯嗯，希望就是这限量的30组，就是主持人要好好的帮我控制一下，不然我们很快就扫空了。
0: 其实不能超量嘛，可是现在只剩下1/3呢。
10: 对，因为我们很常会有客人啊，因为常常有在使用我们这个金透番茄，嗯，那他因为常常有在做一些淡斑的医美手术、嗯、
0: 对，
10: 那大概一年的可能3个月就要做一次了、嗯、所以他一直做到后面就会觉得、欸、吃我们产品之后好像已经隔了一年都没有再回去做医美手术了，
0: 是，
10: 对，所以
0: 就不用再打雷射、哦、
10: 对，所以他每次打来都是那种1-2箱这样订走的、嗯、我们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少。
0: 而且我听你们老板娘讲，他说、哦、很特别是、哦、透过用过你们这种纯化的这种欧洲白番茄啊，他说很多人的反应是就是维持着你最白的肤色。当然你会说哎，那我有没有可能跟林志玲一样白，跟谁一样白？没有，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齁面对现实一点，你本来的肤色最白在哪里，
10: 对，
0: 它就让你维持在那一个白皙的肤色。我觉得这样已经很棒了。
10: 没错。
0: 对，尤其是像我个人认为其实肤色不均才是问题。
10: 没错。
0: 你一下子额头黑黑的，一下子下巴黑黑的，两颊黑黑的，然后呢其他地方白，这样一块一块的反而是难看。
10: 对，没错。
0: 对不对？所以我认为是这样子，让我们的肤色均匀，而且这个均匀不是在脸上而已。好、哦，我们很多的那个人体数据，还包含那个刚刚陈顾问我们就是在线下在聊的时候，他说有太多人的回馈是什么？是肤色的均匀度。他这种均匀度均匀到什么？所以会那种早上起来啊，你会觉得你的皮肤是像番茄表面那种亮度。很多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你们不知道白番茄长什么样子，可是你把它想象一下，我们那种橘色的番茄好、哦、变成白色。就是那个样子，因为静颖有看到那个白番茄，它的表面是光滑绷紧的那种感觉，好、哦、那种感觉，你想想看，那种绷紧、白皙、透亮的感觉到你的脸上，你觉得好不好？好、哦，你不用求说我的脸要跟纸一样白啊、那不需要，还是要有点血色比较漂亮。可是起码我们不要黄嘛，不要斑斑点点嘛，尤其是现在的阳光这么强烈，眼睛对于紫外线的那个什么，紫外线对于眼睛的伤害也是很强烈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透过这种萃取纯化的白番茄，好好的改善好、哦、对于光线的伤害，好、哦、最主要去黄这件事情。东方人齁、哦、这辈子都在抗争，说我不当黄脸婆，今天你可以不当了，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对不对？那刚刚顾问有讲，就是今天的数量没有办法多，所以一盒增加都不行吗？顾问，一盒都没有，
10: 没办法。
0: 听说现在网络已经断货了。
10: 对，网络已经断货，所有平台我们都已经先写售罄了。对，因为
0: 那下一批货什么时候到知道吗？
10: 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因为欧洲白番茄的产量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0: 而且它还要经过以色列的药厂纯化，
10: 对，
0: 才有办法做成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番茄，金透番茄。
10: 对，一定要确保每一批的六氢跟八氢茄红素都一定要到一定的含量才能出，
0: 就浓度要够高的。对，所以你们放心，买到的浓度够高效果一定好，但是呢没买到的不好意思等下批。那最重要今天、哦、我们的组合、哦、再跟大家讲一遍，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哦、单盒本来一盒是20包，是 一天一包就好、哦、一天 一到两包，然后呢单盒一盒是1580，两盒3160，今天只要3000元、哦、今天只要3000元，那两盒3000元呢再外加一盒体验，总共是三盒三千元，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赶快，我们数量有限。那谢谢我们陈顾问，谢谢你，
10: 谢谢大家，
11: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过的城市坏光马时间，我是别克。近年来台湾流行音乐突飞猛进，年轻世代的消费形态跟您支配的比例早就不同哦，流行音乐的消费文化也不太一样了，到底要如何抓住大家的耳朵呢？来听看本周期榜的十首歌有哪些参考数据吧。

呀，好久不见的大马新人蔡明仁，终于又带了一首优质动人的歌曲《牙痛》，有着标准的华语抒情歌曲旋律，搭配蔡明仁独特的温暖声线，希望他会收到更多人的注意哦。本周星期

这又是一首浪漫又长远的歌曲，第九名是持续展现全团创作能量的 UNUS。 当然这些浪漫复古情歌霸着你不走，不论在曲风或编曲上，都让人感受到 UNUS 焕然一新的一面。

0: 哎呀，准备好要哭了吗？听闻八三幺的新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后口碑持续发酵，其中这首抒情主打歌《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深情动人的旋律打动不少歌迷，本周肩膀成绩第七名。
1: 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啊，却奔赴不到的心上。
2: 90 minutes of today's hottest hits, commercial free.
3: See all the need in the lab.
4: Show us the
0: name.不但歌好听，人又帅，恭喜不断在改变自己的李圣杰，以新歌《车位》拿

0: Esto es un demo.
1: Hola, ¿cómo estás?
2: Mientras el otoño pinta la ciudad,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0: Esto es un demo.
3: Alright， 许富凯真的是值得被更多人看到的台语界新天王哦。除了雄厚的演唱实力，也一直在跟新的风格、新的音乐人合作，找来冰球乐团玩出来的新歌《艾丽刚欧邦》，为台语歌坛带来更多的可能。本周再差一步就是冠军了。

人生绕了多少弯，还好一路有阿令。出道20周年的阿令，一路以来用充满灵魂的歌声，缔造无数传唱度爆表的经典情歌。最新送上了这首《绕路》，继续陪伴大家走过恋爱的每个揪心时刻。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欢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72元。
1: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晚上9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昨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战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Chalang,
1: Maya,
2: Amour,
3: Love,
0: 爱。
4: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可爱，又到了为你公布城市香饽饽的时间。我是别克，这礼拜的榜单相当不平静，除了有两首新歌进榜之外，冠军宝座换人了。赶快听听本周的榜单如何排列。知名度在全美不断上升的美国乡村女歌手 Ella Langley 以热门单曲《Choosing Texas》攻占第十名。最近她也凭着这首歌的超高热度，在美国告示牌百大单曲榜夺下冠军，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好声音。

0: Texas Best Outlaw. Listen to 103.5 anywhere.
1: 哇，你能想象吗？有一个歌竟然等了十年才终于合作成功，这首被乐迷认为永远不可能正式发行的歌曲 Repeat That 竟然成功推出了。以红发艾德标志性的吉他音乐配上 Martin Garrix 招牌的渐渐好事舞曲，一推出就备受瞩目，证明一首好歌没有被浪费，而是被时间打磨得更完整，本周强势进榜第九名。

同意吗？怀旧的旋律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哦，而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以更强劲的姿态回归。最近带来新单曲的魔力红，以精准的节奏捕捉了这种熟悉感。第八名是一首听觉活力四射的 Heroin。

0: City. Black Eyed Peas. Guaranteed.
1: Yeah, 这是什么神仙组合啊？本周第七名单曲就是获得七次格莱美奖提名的 Cardi 联手新生代创作歌手 Love 惊喜合作的歌曲 Tie Up。 更让粉丝兴奋不已的是，他们已经宣布最近要一起展开巡演哦。

0: Continuous New Country.
1: Everybody, hands in the air!
2: 好，第二枚肩膀是人气爆棚的 Harry Styles， 融合80年代迪斯科摇滚元素的好歌《American Girls》，虽然节奏轻快，不过却是在讲述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脆弱故事哦。那就是哈利的朋友们都一个一个结婚了，为什么他自己还是单身呢？你不知道巨星都是孤。

0: 都是兄弟吗？
1: 好，进入到第五名，这是火星人布鲁诺浪漫到不行的新歌 Risk It All。 大家可以听到熟悉的布鲁诺，同时也能听到他做出一些调整哦，那就是在 R&B 跟流行情歌的基础上，他加进了墨西哥古巴之类的南美音乐风格。他这样的尝试也让不少乐评人赞美哦。如果填上西班牙文的歌词，绝对能够在拉丁乐坛造成大流行的。MPT

哇塞，太厉害了！韩国流行巨星 Lisa 加上世界百大 DJ Anima 前有联手合作一首跨界的电子舞曲 Danger， 当然就引起全球轰动哦。本周文学在第四名。

0: drums。
1: 哦呀，这绝对是来势汹汹的一首歌啊，由天后马丹娜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两个跨世代天后合作的歌曲 Real Love 抢下第三名，节奏明确，充满活力。

所以本周的冠军是这位西洋乐坛目前最闪亮的女孩 Olivia Rodrigo 带来新专辑的首播强力单曲 Drop Date。 虽然这是一首比较标准的流行歌曲哦，但音效的处理跟歌曲的情感表达非常契合，终于让她顺利抢下第一名。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嘿，我是 David 郑廷瑞，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你空喽。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的。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Arigato.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Merci.
2: 감恩。
6: 감사。
7: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Yeah.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保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咯，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1: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震荡盘怎么选？带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告诉你价差操作，资金永远给表现好的，不浪费时间等待，找整理后转强的好股，专注当下赚价差。近期绩效会说话，南子电大涨21%，八张价差200,000；华新科飙18%，五张价差170,000。加上祥明、国巨、英记全面获利价差100,000起跳，不等待整理股，现在就加入谢老师 Lite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很热闹，
1: 很有趣，
0: 很好玩，
1: 很快乐的音乐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
2: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0: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立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震荡盘怎么选？带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告诉你价差操作，资金永远给表现好的，不浪费时间等待，找整理后转强的好股，专注当下赚价差。近期绩效会说话，南子电大涨21%，八张价差20万；华新科飙18%，五张价差17万。加上祥明、国巨、英记全面获利价差

0: 10万起跳，不等待整理股，现在就加入谢老师 Light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1: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miss you, JT。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放飞，流浪到太阳，重新过日子。阮不是喜爱我，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